0: 啥也看不见就出来了。
1: 是是是，而且人又多，所以呢，这次我们湖南省博物馆展出的这个敦煌特展，前两天我不是拍了一个视频嘛，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如果说现在想看我们这个敦煌特展的一个探展的视频，我去的，然后给大家拍的，大家可以回复"敦煌"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去看一下，去打卡看一下，给我们点个赞啊，谢谢大家。
0: 天乐老师最近要靠这个出道了，大家多支持一下。
1: 是是是，哎，流量就是流量，主播还是要有流量的样子啊。对吧，谢谢大家回复敦煌两个字，然后给我的视频点个赞，你们去看一下那个敦煌的特展，里面真的我跟你讲，那个看的清晰的程度，那个去手机去拍的那个精美的那个图片
0: 就可以了，
1: 就可以了，
0: 就可以了。因为像我们一般人，你不是专门研究敦煌学的，你去莫高窟呢其实也看不了什么，
1: 是
0: 啊，你就是看旁边它的临摹，它的那个展厅啊，三 D 啊，数字啊，模型啊，这个就是它现在敦煌博物院做的这个东西都特别好，其实你去敦煌你也就是看这个，
1: 没错，
0: 你要是去看真迹的话，你不是能很一点都看不见。
1: 对，刘志勇在问天龙老师，省博的敦煌特展怎么约？就在省博的那个 APP 里面约啊，或者是那个小程序里面约，
0: 直接买票就好了。
1: 对对，省博里面有个小程序，里面有、就
0: 有
1: 敦煌
0: 特展。
1: 对对对。
0: 哦，最近真是长沙有很多非常好的特展。然后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暑期大家如果要带小朋友啊，增添一些自己美学的素养，你看比较近的，就咱们敦煌特展可以去看一看。
1: 是。
0: 然后稍微远一点的，去湖北省博看一看。然后再远一点的。8到16岁的孩子可以参加我们这次泰国的研学，
1: 是，
0: 尤其是它是一个展演的研学。
1: 我们这个展演的名字叫做"青芒创造营泰芒计划"。我们的主持人都会跟着孩子们一起去打卡泰国的高等学府，尤其是泰国的清华，叫朱拉隆功大学，这个非常值得一去。
0: 有一位家长问，他说："我怎么才能保证我的孩子是跟随天乐老师一块呢？"
1: 啊，一定是我吗？不能是文静老师，不能是钟晶老师吗？我何德何能啊？是吧？
0: 嘟嘟同学说："哎，我要辟谣一下啊，编钟这个展览品它是真品啊，演奏厅的编钟乐器那是仿制品啊。这个不一定。就有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他可能会要借出去出差啊，他就会放仿制品。
1: 反正你也看不出来。
0: 对对对，但是。可能他有些时候是真品，
1: 有没有可能出去出差的是仿制品呢？
0: 有的时候他是真品出去出差，有的时候是仿制品出去出差，有的时候是仿制品的仿制品出去出差，
1: 仿制品还有仿制品。
0: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其实博物馆他是有好几套的。
1: 哎呀，
0: 一点小秘密。
1: 好的好的，都被我们揭穿了。还有 A 货，真的是。
0: 同学也来了，他说我们当时的观展顺序啊，进馆之后先看编钟表演，然后再去各个展厅观展，3点半之后排队看越王勾践。
1: 他给你们把攻略做出来了啊，就是下午3点半之后你们再去看越王勾践，因为早上博物馆早上的人都是比较多的。
0: 他说每月的17号呢，湖北省博物馆会延迟闭馆，到晚上7点才闭馆，所以大家可以安排在17号这一天，然后你3点半钟之后排队去看越王勾践。
1: 对对对，
0: 就时间比较充裕。
1: 好嘞，谢谢大家，很多朋友都在回复敦煌两个字过来看我们的这个探展视频，谢谢大家，给我们点个赞啊。
0: 对，点个赞，转发到朋友圈啊，谢谢各位。
1: 谢谢谢谢。
0: 好。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诗人的梦里会有什么？元末明初诗人唐巩的梦境是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三杯两盏淡酒之后，迷迷糊糊地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乘着小船，在星河里

0: 缓缓泛舟，他伸手拾起一颗星，把它珍惜地放进手心，想要许下一个愿望。不过这无边星河里有无数星星可以供他许愿，只是当梦醒时，这些星星能消解掉现实的萧瑟吗？诗圣杜甫的梦里是被流放的诗仙李白。三夜凭梦君，情清见君意。一连三天夜里，李白都准时来到杜甫梦中。在梦里，李白告归长居处，苦道来不易，容颜憔悴，愁苦地向杜甫诉说来时的艰难险阻，江湖上的风波险恶。已是满头白发了，能说的却只有哀愁，只有年少时的凌云壮志。杜甫看着李白，满是心疼。在梦中，也只有在梦中，杜甫才敢问：孰云往恢恢，将老生返泪。都说天理公道不欺人，为什么迟暮之年却无辜受牵累？最后杜甫说：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即使以后有流芳千秋的美名，那也是身后事了。南唐后主李煜的梦是故都的模样。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那时他还是一国之君，乘着金碧辉煌的銮驾走在上苑繁华的街道，高高挂起的灯笼将闹市照耀得光彩无比。林立的酒肆中，人们不知忧愁地喝酒猜拳，四处歌舞升平。这是他的盛世，一抬头便是花好月圆。只是梦醒睁开眼，却是阶下囚。亡国之苦甚至让他恨起了这场梦。梦里有着见不到的人，有回不去的地方，和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愿望。如果可以，大概他们也会愿一梦不醒。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3: 本来打算以青铜的身份跟你们相处，可换来的却是嘲讽。哼，不装了，我嘴强王者，我摊牌了。
1: 每天早上一路领先，能说会唱，载歌载舞，上知天文，下晓地理，听得懂的都知道，那全是知识点。驰骋业界十几年，获得了粉丝将近300万的小琛叔叔极高的评价。
4: 还行吧，也就那样。
1: 一起快乐，活力无限。
3: 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大家来到 FM893 一路领先。本节目要特别感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5: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
3: 这个我们看到大家进到群里之后啊，真是热情洋溢，而且我发现有一些小朋友啊太厉害了。这个琼大宝同学的发言是这样的：我们家妹妹8月2-12号是去瑞典参加世界合唱比赛。
5: 哇哦！
3: 他从瑞典回来之后，正好可以去泰国再参加这个展演。 晚上我要回去和我们家妹妹合计一下，这小小年纪，这
5: 哎，这个暑假太充实了吧？
3: 我觉得这都已经过上王力宏的日子了，充实，这简直是当红巨星的节奏啊！
5: 去瑞典参加世界合唱比赛，这会儿要去，马上要去泰国。雷我雷我雷！
3: 我们也是有两把刷子的。
5: 是的，是的，回去跟孩子合计合计啊，这个时间非常的合适，而且我觉得这一次啊，就是在学中玩，在玩中学，我们先去展演，再带孩子们去曼谷和芭提雅。
3: 对，家长就是很激动啊，说大人的路线能不能看一看？哎呀，这有什么路线？就是吃一吃冬阴功汤啦，路边做个马杀鸡，对不对？然后这个各种玫瑰精油买一买啊！哎呦，我觉得他们的甜品啊、刨冰啊，那真是绝了。
5: 稍微等待一下，大人的路线可能稍微等待一下，我们这两天正在为大家筹划当中。
3: 是我们其实今天是有点着急的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艺术展演它是有很多专业的单位会参加的，所以它可能留给小朋友的机会没有那么多。我们这次呢就想说，我们不能说这个人还没有招到，人家专业的团体已经把名额全部占了，你知道吧？它就像这种意思，所以我们今天就赶紧先上，然后再给大家慢慢的讲说大人的行程是什么。
5: 是的，时间是8月18号到8月23号，6天5晚的时间，我们带大家一起去泰国。然后这次是我们的青芒创造营泰芒计划，这是我们湖南广电打造的一个相当于是一个非常高端的研学品牌。
3: 对，
5: 然后呢是我们国际展演的舞台，孩子们会去，所以呢我们会在全国来进行招募。893我们在湖南是通过我们在招募啊。
3: 是的，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可能会聊的比较多一点关于这个议题，就家里面如果有小朋友的话呢，可以跟孩子合计合计，因为我们是在跟团队抢这个名额。
5: 是啊，因为全国的可能也是限量的，你那么多省份当中都有孩子去，我们都会来进行组织。那湖南咱们这边就是893，来带着孩子们一起去，好不好？
3: 是，加油，冲冲冲！今天会说的比较多，请大家多多包涵啊。可能有一些朋友说，那我都已经19岁了，我听这个就很难受，是吧？你今天就请，就是难受一天。
5: 那也没有了，我们也待会儿也要唱歌，然后呢，等一会儿还有一些新闻要告诉大家，好不好？
3: 家长去了泰国之后啊，这很舒服，很漂亮，很美啊，带着花儿，穿着裙，然后各种吃刨冰啊，拍各种自拍。在这里呢，我要有一个人生经验告诉大家啊，就是女生发在朋友圈的这个任何鸡汤，你都不要相信，好吧？
5: 为什么呢？
3: 他们啊，是为了发自拍随意找的文案。自拍是自拍，文案是文案，他们没有什么关系，
5: 互不关联。有些时候啊，
3: 对
5: 这个照片 P 了2小时，文案 DeepSeek
3: 什么半夜突然觉得想起了往事，不要问什么往事，都是为了那个自拍啊，好吧？
5: 这就是非常明显的文不对版，文不对题。
3: 所以到时候你发现你身边的朋友跟我们去泰国了，然后发了一个非常 emo 的文案，配了美美的自拍，你看自拍就行了，不要问。
5: 哎呦，还有朋友说，哎，你们为什么这次选泰国？泰国是这样的，泰国是我们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的故事的原乡，它是中泰青少年文化交流的官方的主场地，所以这次我们就是带着对电影的那种应该叫做寻根吧，
3: 就是蹭了一个热点吧，
5: 也不是啦，真的是我们会带孩子去到潮州会馆，就是泰国有个潮州会馆，去感受电影当中的那个氛围啊。
3: 是是是，那这我觉得很不容易啊，大家会感觉到那种爱情的坚贞，然后也有那种奋斗的艰辛。
5: 是
3: 啊，我们的老一辈人他们是如何做到今天这个成就的，我觉得也值得很多年轻人去学习。
5: 因为泰国的唐人街和潮州会馆它是连接中泰血缘与文化记忆的一个百年的纽带，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带孩子了解一下是非常好的。
3: 还有很多家长说，人家琼大宝就说了，我们家妹妹虽然刚从瑞典参加完合唱比赛回来，我就跟马不停蹄的安排去泰国，是为什么呢？因为妈妈想去啊。
5: 哦，妈妈想去啊。妈妈想去登上国际舞台展演是吧？
3: 妈妈没有这个资格了啊，妈妈，妈妈只能就是出去玩一下。
5: 妈妈超龄了，妈妈。我们是8到16岁的孩子
3: 啊，
5: 但是如果家长说想跟着去啊，想一体验一下，我们是安排了一个家长探班团的。
3: 我其实就是蛮想去的，因为我就想去买东西，吃吃饭。
5: 是，
3: 我觉得还蛮舒服的那里。
5: 对对对啊，
3: 只要是不是坐长时间的游轮，就都可以。我发现他那里坐游轮确实还是有点晕的啊，我这个生活在陆地上的人，我不是特别容易，我就只有这一点投诉啊。
5: 好的，
3: 然后就跟琼大宝同学说一下，再给你说一个冷知识好不好，朋友们？就是洗澡的时候，我前两天在节目里说过嘛，洗澡的时候你在浴室里你需要放一个冰桶， 是不是？当时我告诉大家，
5: 是
3: 洗澡的时候在浴室里放一个冰桶，
5: 嗯，
3: 因为它可以很好的保持镜子的温度，毕竟浴室要冷静，啊，浴室要冷静。熊大宝同学，妈妈现在的心都飞到泰国了。
5: 妈妈现在的觉得这个叫什么，身上的那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浴室要冷静是这么来的啊，真是。

0: 个冰桶，让你的镜子保持温度，浴室要冷静，好吧？这个华华同学说，哎，我没有找到敦煌特展预约的地方。
1: 是这样的，在湖南省博物馆的一个小程序，
0: 不是在我们这里哦，
1: 对，
0: 就是省博，你关注他的公众号，他是那个特展，他这个特展呢，我觉得啊，相对于平时的预约要容易一些，因为他这个是。特展是要花钱的，
1: 是要花钱的，但是我记得好像价格不贵，你们自己去看一下啊。
0: 不贵不贵，这个，但是我觉得敦煌就是可以在十月份的时候去玩一下，哎，非常好看，我喜欢大西北苍凉的景色，然后十月份去的时候呢，还可以看胡杨林，他们那边的羊肉也很好吃，你不要在敦煌吃啊，敦煌，我当时去的时候，敦煌整个那个城市只有一家饭店，就他们都是自己在家做饭吃的，所以，手抓虽然也好吃，但是它可能种类不多，你要是能找到当地的一个司机带你到旁边的那些村子里面去吃，那就非常得劲了、然后还有稍微远一点可以去魔鬼城看一看，如果你的假期更好的更多的时间的话呢，你还可以去嘉峪关啊那边走一走，都挺好的，
1: 是的、
0: 真的很美啊，
1: 哎，我觉得大家可以赶紧计划一下，因为七月份现在是九号、现在出行的人蛮多的，那我们就计划稍微晚一点点，对吧？七月份就晚一点，就到八月份。八月份的时候，你可以你想去大西北的去大西北。
0: 我觉得敦煌就是十月份以后，就是你过完十一走，因为我是10月15号去的，那个时候正好那个十一的那波团走完了。我11月1号看新闻的时候说敦煌的骆驼都骑死了两头，你说去多少人？我10月15号去的时候，莫高窟包场，没有人，一个人都没有。我觉得你可以打一个这样的错峰，而且秋天去，它那里就是又很美又很舒适。我倒不觉得一定要夏天去哦。
1: 是是是，好吧，自己安排一下行程。
0: 对，
1: 然后呢，也和家人一起合计合计，不管说我们今天说去哪里啊，当然我们今天主说的是去泰国哈。
0: 对对，这个是给小朋友安排的，但是暑期大家肯定有很多地方都想去一去，对吧？我们就把我们自己的一些经验告诉大家。
1: 对，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泰国这两个字，扫码进群进行详细的了解。我们的青芒创造一泰芒计划将在8月18号正式开启。8月18号啊、这个我们在曼谷和大家一起见面，6天5晚，带着孩子一起参加国际展演，一起参加研学之旅，一起吃喝玩乐，好不好？
0: 是的，还有很多朋友说，怎么主持人有时候讲着讲着话就掉线了？因为主持人现在呢有3个平台需要互动，一个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一个是我们现在进群的朋友需要了解，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视频号啊。所以你看，哎，你看天乐老师又掉线了吧？
1: 有朋友在说，有朋友在问啊，什么才艺都没有，只爱玩的孩子可以去吗？
0: 可以的。
1: 什么才艺都没有，只爱玩的孩子可以去，可以去，
0: 可以去，
1: 在现场我给你，我把它调成有才艺，可以吗？
0: 就是强行加入训练营，哎，说是去玩的，去了之后就开始训练，可以，回来之后就变成音乐全能啊，这个也不是说不可以啊，是可以的啊。有点像我们的那个荒野求生是吧，去的时候没发现自己能减肥，这么好笑吧，
1: 就不是，我是觉得家长对孩子还是蛮了解的，就是
0: 这个对于小朋友来说，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珍贵的一个回忆啊。第一，他是能登上国际舞台；第二呢，就是没有家长的，当时家长的在的地方，他可以肆意的发展出自己的个性啊。你知道，有的时候家长其实还是会有一些管控欲的，他就要不能这样，你不能那样，你要这样，你要那样。孩子如果离开了家长，他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好几天呢。
1: 好吧，
0: 好吧，那大家直接发泰国过来就可以了。16岁以上的孩子就算了，好吧？
1: 对，我们如果说在这个群当中有10个人组团成功了，我再去给大家去争取优惠，好不好啊？这个我说到做到啊。
0: 这个莎莎同学说，没有人拉我进泰国群啊。
1: 不是，你要回复泰国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弹出了一个二维码，你要扫码进群，好不好？谢谢你啊，谢谢你。
0: CT0201666说，昨天我进了晚高峰的视频号，我觉得还是晚高峰的主持人更高大上一些。哦。

0: 杀孽。
1: 哎，我们在视频直播间可以拉黑吗？主持人，主持人不由自主的动了杀心。
2: 你稍微压抑一下自己的情绪，我跟你说，你用歌曲表现也就算了，好不好？
1: 这个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我们哪里就比不上晚高峰？国家疾控局、国家健康委啊，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了《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以及说明》。嗯，那。

0: 一步规范了适龄儿童疫苗接种的工作，家长要重视起来、哦、
1: 是的，新版的免疫程序及说明的明确了啊，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以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来同时进行接种。那这个百破，我昨天是不是也没读清楚？
0: 对，是它其实是百破，
1: 对，
0: 但是一般家长都是百破啊。
1: 嗯，百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的三月龄起始，调整为2月龄起始。
0: 嗯
1: 啊，共接种5剂次。
0: 是的，
1: 双价 HPV 疫苗纳入到了国家免疫规划，规划接种对象是13周岁的女孩，共接种2剂次。
0: 这个我们这段时间呢，有一个选题，就是冷知识的选题，叫做在人类的发展史上有哪些疾病，因为现在已经控制的非常好，打疫苗就 OK 没有问题了，大家就已经忘记它是非常凶猛的疾病了。我们最近呢正在收集资料，其中呢就有这个关于疫苗，小朋友很小就开始打，所以呢长大之后我们不会有任何关于这种疾病的担心。但实际上如果后退几百年，这个疫苗没有出现之前，可能很多人类都会因为这种疾病而死亡。
1: 嗯，
0: 所以它其实是会影响到人类生存的一种疾病啊。大家到时候我们把资料找齐了，也给大家普及一下为什么现在打疫苗这么重要啊。
1: 嗯嗯，来看一下昨天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至24202.11点，恒生指数啊，恒生科技指数上涨5%至4732.41点啊，智普涨近16%，阿里巴巴涨12%，联想集团涨超8%。
0: 这个又熔断了啊！昨天呢，韩国股市跌幅持续扩大，韩国交易所呢对 KOSPI 的指数启动熔断机制，这个它的跌幅呢扩大到了6%，三星电子的下跌幅度近7%。
1: 嗯，昨天 Moment 的正式登陆港交所，成为了物理 AI 第一股。那本次上市集结了14家顶级的基石投资者，包含了 GIC、富达国际、梅赛德斯奔驰、华夏基金等长线的资本与产业龙头。有业内人士分析，豪华投资方阵容代表长线机构、车企巨头集体看好公司长期的发展。
0: 它是北京的一个关于车的公司，但是它现在的主营地方好像是在苏州啊，可能就是它的车间啊，或者是研究所是不是在苏州？然后这个股票上市呢，好像很多人都非常的期待啊。
1: 对，
0: 嗯，好。再来看一下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首发首秀，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的手机在内的多款的重磅 AI 新品。分析人士指出，此次官宣呢并非短期概念炒作，它的核心逻辑呢是 AI 智能体手机重新定义智能手机硬件需求，打开终端和上游产业链创新周期，彻底的重构硬件算力、存储、感知、供电互联架构，带来单机元器件的价值量的大幅提升，规格的全面升级，还有高端型号的量价齐升的三重利好。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华尔街分析师们现在普遍认为埃隆马斯克的两家最大公司特斯拉和 SpaceX 合并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大了。
0: 嗯，
1: 尽管实现起来并没有那么容易，还有分析师认为说一旦实现可能推动特斯拉股价上涨20%到30%。特斯拉与 SpaceX 多年来都一直保持着合作，但是双方的关系最近才进一步的加深。今年的3月份，马斯克宣布特斯拉将与 SpaceX 的合作开展一些项目，旨在建设一座工厂，每一年可以生产1泰瓦的计算硬件。
0: 这个看一下台风啊，截止到目前，巴威已经维持超强台风强度88个小时。目前来看呢，巴威将以超强台风级别持续靠近我国，可能会在11号的夜间到12号的上午以强台风级在浙闽交界附近沿海登陆，也有可能在台湾岛以东的洋面北上，随后呢登陆浙江沿海。那17级呢是目前我国台风等级表的最高等级，重型大巴会直接被吹翻，大树可以连根拔起，屋顶都能掀翻。这一次呢就请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尤其是最近有没有到沿海那边要去旅行的朋友，大家可能要稍微等一下了。
1: 是的是的啊，我们提醒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安全，好不好？
0: 是的
1: 啊，
0: 它的路径呢是也有不确定性的，嗯，
1: 哦，对，巴威的路径目前还是不确定的，还是不确定的，所以呢，大家要随时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0: 是的，我们也希望它能够拐弯，对吧？
1: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看世界杯上咪咕啊，目前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8强已经全部诞生了，他们分别是摩洛哥、法国、挪威、英格兰、西班牙、比利时、阿根廷和瑞士。
0: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天气情况。
1: 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晚上，湘南是多云，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最高气温34到37度，最低气温24到28度。
0: 明天白天到晚上晴天见多云，其中向西向南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风转东风2到3级，局地阵风7到9级，最高气温35到37度，最低气温24到28度。

0: 8度。
1: 是的，来看一下今天长沙的天气，今天依然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天气啊。
0: 对，
1: 26到35度。虽然天气预报写的是雷阵雨转多云，但是我们目前来看长沙的气温，还有长沙的这个太阳，还是火热热的啊。
0: 对，火辣辣的。明天呢是26到34度，礼拜六就直接到36度了，但是礼拜天会有一个下降，25到31度。下周一还是比较舒适的，27到29度了啊，只舒服下周一天啊，下周二就开始到34度了，天气还是很热啊，期待大家就是一定要防暑降温，好吧？
1: 没错，
0: 还有我们视频号的朋友来的特别多，大家要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泰国，
1: 谢谢风雪月充当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呀？群管，
0: 小助理、
1: 啊，小助理，谢谢
0: 啊，大家要在我们的公众号上面发啊，
1: 好，在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泰国这两个字，来扫码进群，了解我们这次8月18号即将出发的青芒创造营泰芒计划，这是我们针对8到16岁的少年，带着他们沿着阿嬷的足迹来走进泰国的高等学府，参加一次艺术展演。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发泰国过来就可以了。我们是8到16岁的孩子，我们对年龄是有要求的，这也是展演的要求啊。所以很多16岁以上的家长希望能来的话，就非常抱歉了。好吧，
1: 好，
0: 那下次我们组一个16到35吧。这个李小土豆老师今天又来了，说早上好呀，这两天的云朵都好美啊。是的，我昨天的朋友圈就是云朵刷屏。全部都是云朵，
1: 是
0: 又到了我们请大家云吃棉花糖的时候了。打开窗户啊，一路领先的早饭可以认领。但是你知道一个冷知识吗？
1: 啊，
0: 就是云朵越美晒得越狠。
1: 云朵越美晒得越狠啊？
0: 对，就是云朵越漂亮，那天就晒得要死。所以大家只管云朵的美，不管自己被晒得要死，也是一种对美的追求了。
1: 就出门的时候紫外线还是比较强，所以大家做好防晒工作。他说他今天团建啊，李小土豆说今天要搞团建的，我好希望现在下雨啊。
0: 是的，今天的云朵就是非常好看，有些觉得像海市蜃楼啊，晒晕过去。你要去敦煌的话，那时候我去敦煌，那个沙漠上天天都有海市蜃楼，当地的老乡海市蜃楼出现的时候根本都不看的。他们天天都有
1: 嘟嘟同学来了，嘟嘟同学说你们这个节目啊，一天天就是减肥和中医的，我奶奶听了都摇头。
0: 不，他是说晚高峰。
1: 是吗？
0: 是。其实我们早高峰也减肥，
1: 我们也减，
0: 我们也减。我可能我们俩就是比较年轻吧，我们说中医的时候不像他俩就显得特别靠谱。
1: 就特别像那中医的那个医生。老医生啊。
0: 是吗？那今天我们那个中华古曲库有很多家长啊，就是听到我们今天要带孩子去泰国玩，然后去展演，确实是也引发了自己对当年自己童年生活的一些回忆。我们那个时候呢，虽然可以撒丫子在外头疯跑啊，跳橡皮筋儿啊，滚铁钉啊，但是我们真的是没有机会能够什么动不动就出国去站上国际舞台，没有这样的条件。我们那个时候也是想唱就唱，是吧？在什么直高窝里唱啊，想去哪里唱就自己在浴室里唱。所以条件真的是越来越好了。
1: 是，
0: 我就也希望孩子的路会越走越宽吧，
1: 也希望大家就是小时候啊，你看我们很多的小朋友都充满了自信站上舞台，那这次国际展演我觉得他有的一拼。那这次呢，我们在中华古曲库的环节当中也准备了一首歌曲，就是当年超女的主题曲，叫想唱就唱。
0: 我们这首歌呢是跟我们的同龄人一起来分享的，
1: 对，
0: 是吧？虽然我们这个年纪已经大了，但是我觉得有梦想也要去追求。我跟天乐的最近的梦想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够站上歌手的舞台，然后顺道呢在贺龙体育馆开个演唱会啊。
1: 你先站上歌手的舞台才能够实现在贺龙体育馆开演唱会的梦想。
0: 对对对，还有那些说我们唱歌唱得不好的，我们票就不卖给他啊。有梦想就要去追，好不好？
1: 好吧，
0: 想唱就唱，大家可以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稍后的时间我们再见啦。
2: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3: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2: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3: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2: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2: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3: 介绍一下本节目互动流程：一进直播间就发天籁之音，2分18秒后开大音量，摇下车窗向旁边的车友推荐，
4: 嗨！
3: 3分05秒间奏的时候大喊好听，然后全曲唱完，大概5分钟左右发送评论，甘拜下风。你学废了吗？这里是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
5: 直播开始了，赶紧进来啊！直播开始了，赶紧进来啊！我平时看人家卖衣服就是这么喊的。
6: 你是基本上就是在直播间买衣服了是吧？
5: 是啊、
6: 也不逛街什么之类的。就你这件是阿妈的衣服是在那买的？
5: 在直播间买的。
6: 直播间买的。
5: 但是我就发现啊，人家就是你确实是对别人的生活有帮助的时候，你不需要花里胡哨的东西。
6: 是是是。
5: 啊，一开场还是什么讲冷知识啊，讲热知识啊，讲段子，没有人家来啊来啊，今天打折啊，来来来，哎，快点，姐妹们开播啦，姐妹们，好就来了，来，我就一直在思考，对吧？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帮助没有？
6: 对我们的节目，我们是可以借鉴其中的什么样的精髓，是吧？来了，
5: 开播了，姐妹们，
6: 开播了，马上要唱歌了。中华古曲库啊，我们特别要感谢的是，本节目要特别感谢的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的冠名播出。
5: 哎，今天我们因为要去泰国了，马上，所以我这个穿搭呢也是很符合今天这个节目的气质，好吧？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也欢迎大家，然后大家开车的时候注意安全啊。咱们一个可爱的小姐姐来了，她说我想问一下东二环为什么又交通管制了？
6: 哦，东二环吗？
5: 对啊，
6: 晚报这个地方是不是
5: 一动不动好久了呀？
6: 是的，有没有在晚报附近的朋友来反映一下这个目前的状况是什么样子啊？你有没有堵在晚报附近东二环的朋友啊？可以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视频号来说一说。
5: 按道理来说呢，学生放假之后他好像没有那么堵了，或者堵车的时间会后移，因为大家不需要很早就把孩子送到学校了。
6: 已经后移了，现在8点半嘛，我估计确实是这个时候会车比较多啊。
5: 哦，那就是东二环这个地方是因为车流量特别大，所以就交通管制了吗？看看有没有正在东二环的朋友可以帮我们答疑解惑一下。好，大家直接发我来唱啊，
6: 谢谢。
5: 新来的朋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找到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我来唱。哪首歌词？
6: 是的，我们要唱的就是《想唱就唱》这首歌曲，马上准备好。
5: 今天我们找的是江含韵的这个版本。
6: 哎，这个前奏一出来啊，满满的都是回忆啊，05年的这个夏天是吧？
5: 眼泪就下来了。

0: 歌词写的真好，好励志啊、嗯、
1: 是，
0: 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这个歌词就突然想到了我的股票是怎么回事啊总有一天能看到挥舞的荧光棒，意思是还是能涨回来的，咱

0: 他后面那个啊，
1: 是是。
0: Oh my god！ 吓到我了。
1: 其实可以无缝链接上，是不是？
0: 扎兔子说这首歌文静老师应该熟吧。
1: 嗯，
0: 文静老师以前是超女的
1: 一
0: 员，
1: 是一员，她是09年和11年两届的超女。09年哦，11年她是拿到了长沙赛区的是多少强、啊、
0: 5000强。
1: 不那你真的是小看她了，她是好像是30强内吧，30强内长沙赛区的10强，我记得好像是。
0: 田乐老师还是很认真的。
1: 不
0: 我说到5000强的时候，你居然说你真的太小看他了。我想问一下，他们当时是真的有5000强吗？
1: 那肯定啊，不止5000个人参加啊，对吧？我们湖南台的这个活动怎么着也有，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哦，不是，我是说前5000都能拍成墙是吧？哦，他是前10。其实文静老师唱歌是非常专业的，而且他自己会创作。嗯，
1: 他是有自己百度百科的人。09年、11年的时候，他当时唱那个翻唱那个那英的那个首歌叫什么来着？
0: 叫什么
1: 早知道是这样，要梦一场，梦一场，
0: 哦、梦一场，
1: 梦一场。这首歌他自己。
0: 早知道就这样，像梦一场，我就不会早早早，我就不会把钱放在这只股票里面。当初涨得多狠，现在跌得多狠。
1: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激起了你唱歌的欲望。就他当时抱着吉他，那个戴着一个黑框眼镜在那唱，嗯，
0: 哎呀，特别有那个文艺范儿，
1: 跟现在的他完全不一样。
0: 现在也是很漂亮的，
1: 对对对，哎、之前那个时候正好是非主流的时候，知道吧？
0: 更好看了，
1: 所以有些复古啊。
0: 天乐老师，我们跟晚高峰还是要维持表面上的
1: 和平，好和平，行行行，好好好，你所以我用的复古来形容嘛，啊。
0: 这个大家有的时候就还是能理解啊，我们跟同事之间其实关系是非常好的。
1: 好吧，
0: 不要传话啊，不要传话啊。
1: 大家发送语音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来唱一唱这首张含韵老师的。
0: 关系真的非常好哟。
1: 想唱就唱这首歌曲，
0: 唱唱、
1: 你们可以回复我来唱3个字拿到歌词，然后发语音信息过来跟我们一起合唱。
0: 对，今天我发

0: 天唱的朋友不是特别多，哎，就跟昨天比起来，今天唱的人就少很多，
1: 是吧？
0: 嗯，
1: 这首歌应该就是信手拈来吧，张口就来吧。
0: 嗯，
1: 准备好了吗？
0: 来，
1: 我们听一听大家唱的怎么样。首先来听第一位，爱做梦的鱼，早上好。

0: 穿上就唱，要唱得响亮，就算没有人为我鼓掌。
1: 哦，结束了，这是
2: 唱得
1: 很好，
2: 哎，
1: 真好啊，
2: 嗯
1: 哦！哎呀，
2: 没有唱完，
1: 没有唱完，
2: 我们还渐入佳境了，感觉
1: 我都听得入神了，
2: 啊，
1: 我跟你说，
2: 对，我都左右摇摆了。
1: 来 ，Empty 同学啊，听一下。
3: 唱唱就唱，要唱得响亮，就算没有人为我鼓掌，至少我还能够勇敢的自我欣赏。唱唱就唱，要唱得漂亮。

0: 安普特的唱法就是他的声音和他的演唱的这个技巧都很年轻，很时髦，很抖音，
1: 很抖音啊，
0: 就是有一种马上怒音就要出来的感觉，是不是？
1: 我甚至觉得他马上下一秒就是变成了那个齐德龙唱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你还想模仿吗？模仿不来吧。齐德龙的唱法它是属于那种怒音之间的那种炫技，是你可能真的是模仿不来的，特别是他唱那个雨天那个高音部分，孙燕姿那个雨天，谁能体谅我的雨天，所以情愿我回城的人。
0: 但是我找了一首齐德龙的绿光。

0: 种感觉，就这种感觉啊。这时候可能有快乐车族就说：“哈姐，你疯了吗？现在8:44马上要开盘了，你放绿光，不在乎了。”事到如今已经不在乎了，一切我跟
1: 你
0: 讲，
1: 你把四哥炸出来了，我跟你说。
0: 现在到目前唯一对不起的就是家人。
1: 来听一下啊，四哥的演唱。早上好啊，四哥。
2: 想唱就唱，要唱的响亮，就算没有人为我鼓掌，至少我还能够勇敢的自我欣赏。想唱就唱，要唱的漂亮。

0: 看到红色的涨停板啊，
1: 涨停板，
0: 涨停板。
1: 哎，四哥，你觉得什么时候这个红色的涨停板能出现啊？我们这边也快撑不下去了。
0: 来听一下桑晒同学啊，

0: 哦，这个好年轻啊，
1: 真
0: 唱的
1: 不错，
0: 哦，真的。
1: 拜棉选手说，哦，这首歌如果没有张老板，还是少了一点点感觉的。
0: 哦，那他其实我跟你讲，他就是喜欢张老板，任何一首歌没有张老板都少了一点感觉。好吧，
1: 来，潘婷啊，早上好，潘婷。

0: 这个在海选当中应该是可以直接晋级的吧？
1: 他跟夏文静谁唱的更好？
0: 那
1: 现在正在录音。
0: 夏文静这首歌，他不是走这个路子的。
1: 你看这个就回答就非常好。大家在辩论的时候就知道，如果有人问了你一个攻击性的问题，你就顾左右而言他。从其他的人，他们俩谁唱的好？我觉得他们俩的风格不一样。
0: 是他不是这个路子的，真的。夏文静现在是处于唱甜歌。

0: 歌路线，以前是属于唱那种那英老师的那种高难度路线的。
1: 我觉得他现在主要走的是创作路线。
0: 嗯，这样就更好了，这样就不相干，没有比较，没有可比性啊、哦。来，下一位晴晴，晴晴啊。
2: 像春秋同样唱得响亮，就算没有人为我鼓掌，至少我还。
0: 我是不是放过他的？
1: 没有。
2: 勇敢的自我欣赏。
1: 是吗？
2: 像春秋同样唱得漂亮。
0: 我觉得晴晴的声音也属于那种很温柔的。
1: 对，我觉得大家的就是这个。这首歌的
0: 唱得很标准，
1: 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大家都唱得很好，就显然就差不多，
0: 对，显得差不多、嗯、显得音色也差不多，
1: 是的，
0: 就是我们听的女生的音色都差不多，
1: 对，
0: 听一下逗比同学啊。
3: 想唱就唱呀，唱得响亮，就算没有人为我鼓掌，至少我还能够勇敢的自我欣赏。
0: 多比，你检查一下你手机今天是不是有一点潮湿啊？是不是进了水呀、啊？
1: 你是一边走一边唱吗？
0: 这个喇叭好像
1: 你是边走边唱吗？
0: 是吧、哦？就是感觉有点不太清晰了。
1: 那我还是对你可以吧？人家说你手机进了水，你看。好吧，谢谢大家。那我们今天就暂时先。唱到这里，新来的朋友啊，新来的朋友每天这个时段都可以来参加我们这个环节。那为了减轻大家每天就是发关键词的这个压力呢，我们有一个统一的关键词叫做我来唱。
0: 嗯，
1: 每天我们会在这个关键词里面回复不同的内容，所以大家只要记得我来唱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好吧。
0: 另外呢也给大家说一声，大家回复太过严学的朋友请你们稍微等待一下、嗯、因为刚刚可能扫码入群之后呢我们暂时还没有回复你啊、
1: 嗯、
0: 请你稍微等待一下，我下节目了之后呢会把详细的比如说我们这次的六天五晚的行程的大体的情况、
1: 嗯、
0: 以及我们的价格还有我们的这次的行程亮点、
1: 嗯、
0: 啊，包括这个大人小孩的这个费用是多少，我会总给你啊，总到群里面发给大家。
1: 是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时间是8月18号啊，
0: 嗯
1: 嗯，8月18号。然后我们的硬性要求呢，就是第一，我们出发的时间是8月18号，另外呢我们要求孩子的年龄呢是8到16岁。
0: 对
1: 啊，如果您是符合这个年龄的话呢，可以详细的过来了解一下。
4: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5: 8月18号 FM89.3 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六天五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4: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5: 大皇宫、湄南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4: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5: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4: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6: 像头条协会，哪里有头条就说哪里 ，so easy。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找不到话题。
1: 有快乐车族在问啊，说是从长沙出发吗？
0: 嗯，我们是全国招募，当然你在长沙肯定是从长沙出发。
1: 嗯、对
0: 啊、那我们的目前来讲的话，我们会在曼谷来进行接机啊，朋友们，
1: 嗯、
0: 就是长沙自己出发，你当时在哪你就从哪出发也可以，
1: 哦、
0: 没问题的。我们会在8月18号在曼谷来接机，接机带你到酒店去，
1: 嗯、
0: 然后曼谷8月18号那天是全程接机的，大家可以放心啊。
1: 是的，也就是说我们先率先把这个群建了，嗯、到时候可能要出发呀，要准备一些什么呀，带一些什么东西啊，可能会有哪些老师。
0: 是
1: 进群给大家指导啊，我们就今天顺道就把这个群建了、啊、
0: 因为是这样的，建群了之后呢，大家如果方便了解的话呢，也可以在线下，我们可能会在稍后就是比如说在下周或者下下周，我们来主办一个湖南地区的一个说明会，
1: 嗯，
0: 湖南地区的说明会大家都来一下，然后把大致的行程方案告诉大家，
1: 嗯，
0: 好不好？嗯，
1: 本节目要特别感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这个夏天呢，长沙把运动的快乐送到了家门口，有455所公办中小学的体育场馆暑期免费开放，带娃奔跑、约球、酣战。

0: 傍晚散步，家门口就能安排了。社区居民要凭有效身份证件实名登记入校，在校的学生凭学籍证明通行。社会团体入校开展集体活动需要提前一周，您要向学校报备预约，经过审核同意之后方可入校，并且统一为参与人员购置运动伤害保险。
1: 嗯，来看一下，截至2025年底，湖南累计培育国家级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一共是593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94家，全国第六，中部第一。湖南呢，正在用行动来证明，在每一个细分的赛道里，都能够长出属于自己的冠军。
0: 湖南省文物局日前正式批复同意吉首大学博物馆设立备案，这座串联起黄永玉艺术博物馆、沈从文纪念馆以及李冶勤俭研究院等特色场馆的博物馆正式迈入了国有博物馆的序列。馆内现有文物及资料863件，动植物标本2000多件，去年3月完成的文物鉴定当中，一共有60件藏品被定为珍贵文物，涵盖黄永玉书画、历代陶瓷、沈从文的遗存等类别，打造集历史记忆、民族文化、科学探索于一体的现代化的高校博物馆，近3年累计接待参观者超过了10万人次。
1: 你看现在的高校都开始建博物馆了啊！
0: 对，是。那这次我们带大家小朋友啊去泰国的话，泰国的清华，
1: 对，
0: 他们那个大学里面就有很多博物馆。
1: 泰国的朱拉隆功大学里面就有他们的历史自然博物馆，还有这个我们的地质博物馆以及校史馆等等等等啊，也会带着孩子们一起去感受。
0: 它一共是几天啊？有家长在问。
1: 6天5晚啊。
0: 6天5晚
1: 啊，6天5晚。
0: 8到16岁的孩子，8月18号出发，6天5晚。小朋友呢是要去参加国际的艺术展演，但是家长是可以。是不是一定不能去呢？家长是可以去的，家长可以去探班啊，家长是另外一条路线，
1: 对，
0: 就是你去玩你的，但是中间呢，你可以去看看小朋友的状态。
1: 是的，家长会有一个探班团啊，所以呢，大家可以来回复泰国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扫码进群进行详细了解。
0: 我们从长沙高铁西城公司了解到，长沙高铁西站的站房主体结构目前完工了70%，装饰装修完成了30%，站场的工程在有序推进，整体计划是2027年底，也就是明年年底会全面建成投运，成为年客流量1000万级的大型的高铁枢纽。咱们长沙高铁西站的主体结构已经完工了。
1: 是的，再来看一下湘超方面的消息啊，湖南省足球协会公示了湖南省足球联赛参赛单位的人员名单，有45名球员进入到了长沙队的大名单当中。那据了解，今年的湘超联赛呢，将于7月25号19:38正式打响。揭幕战呢，由长沙队坐镇主场迎战卫冕冠军永州队，赛事总场次达到104场。
0: 亲爱的朋友们，演唱会来了，
1: 来了，
0: 这个多场演唱会呢，定档咱们湖南啊。7月份大家有范玮琪和王力宏可以看，8月份有王源和凤凰传奇。我那个朋友圈里有一个朋友，现在已经开始。凤凰传奇已经开始宣传了啊，
1: 宣传了，已经开始要买票了。8月份
0: 啊，
1: 是吧？
0: 9月份是谢霆锋啊，就是他怎么能做到羞羞答答又勾勾答答呢？谢霆锋。10月份是周深和李荣浩
1: 啊
0: 啊。
1: 11月
0: 丑八怪不要把灯打开。李荣浩。
1: 11月份是任贤齐、孙燕姿和杨丞琳。
0: 对，
1: 所以呢，其实，在7、8、9、10、11月份，长沙演唱会进入到了一个高峰期，大家可以来自由选择。
0: 李荣浩和李太太还分开搞啊？
1: 哦，杨丞琳是11月，
0: 11月份
1: 是李荣
0: 浩
1: 是
0: 10月份，
1: 所
0: 以你最想去看哪个？来，快乐车速告诉我们。这里面的这个 idol 你们最想支持的是哪一个？可能也会有人说了，我告诉你们，你们帮买票吗？我们不帮，
1: 我们
0: 就是问问啊。
1: 当然王力宏的票我是抢到了咯。
0: 对，王力宏的票呢是天乐老师经过同事的帮忙
1: 是
0: 成功抢到。
1: 是，
0: 哎，其实凤凰传奇应该很多人去看。哎，
1: 凤凰传奇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非常的喜欢。
0: 对，
1: 因为他们在现场的很多的歌曲都特别有节奏感，他们在现场就会有一种摇摆舞动，
0: 是
1: 挥舞着荧光棒，想唱就唱，
0: 要唱的响亮。而且凤凰传奇，他的音乐呢，就是能够让你看演唱会的时候有那个极度燃起来的那个感觉。
1: 是，
0: 据说现场还拉歌嘞，就像参加军训一样。这边儿。这边儿，
1: 对对对，
0: 起。
1: 然后我最近一段时间刷到那个凤凰传奇的其他地方的演唱会，那个林花老师，他就是真的从头唱到尾，你知道吗？
0: 对，
1: 他这个嗓子都唱肿了，
0: 唱劈，
1: 最后直接就是卡痰，你知道吧？然后在舞台当中的时候，哎，我觉得这也很真实了，
0: 对，
1: 因为曾毅老师在旁边也帮不上他。
0: 曾毅老师最多也就只能跳个舞。
1: 对。
0: 你看曾毅老师就说了，这个两个人组合是吧，有一个人唱批，有一个人旁边站着，但是两个人分一样多的钱。我当年的选择是多么的正确啊。很多人就是看演唱会啊，让自己开心。因为工作有的时候确实是很辛苦，在跟甲方对接的时候也会觉得沟通很难啊，对吧？而且呢，有这么一种说法，说一旦人染上了班味儿，长期处在疲劳的状态，肝脏就会疲惫不堪，分解氨的能力会减弱。这个我们原来在冷知识环节里跟大家说过，
1: 是的，就是残留到体内的这个氨气啊，随着血液流窜到皮下，只能跟着汗一起排出，那就会形成一股非常刺鼻的臭味。所以有人说上班让人变丑变臭是有道理的，即便是天天洗澡也有可能会有这种尴尬，这个叫疲劳臭，就常出现在皮脂腺集中的部位，比如说像腋下、前胸、后背、颈部，它不仅仅让人难堪，还会为身体状况不佳亮起红灯啊。
0: 那大家可以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我觉得长沙每年到了夏天有那么一段时间特别像海滨城市，就天上的白云蓝天很漂亮，然后还有大风吹过。这两天呢，虽然有风的什么这个预警那个预警，但是你真的会感觉到夏天的风吹在身上是不一样的感觉，好清透啊，这个好像能够送我上青云的感觉，突然一下子就飞驰人生了。我们来听听侯湘婷的这首《风晓得》。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春末夏初落花时节，诗人们特别容易感伤。当春天的离去和人生的别离撞在一起，悲伤简直要从字里行间溢出来。比如欧阳修的《玉楼春》：尊前

归期说，玉宇春荣先惨叶，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雨月。离歌且莫翻新阙，一曲能叫长寸节。只需看尽落成花，始共春风容易别。酒宴上归期已经倒计时了，道别的话还没有开口，心爱的姑娘已经哽咽难言。人生自是有情痴，这跟风月无关。离歌一曲愁长寸节，只有看尽洛阳牡丹，送别春风归去的时候，才不会那么难过。只有相聚的时候好好相处，离别的时候才不会有这么多遗憾。虽然要分别，但毕竟两个人此刻还相聚在一起，还有酒可以共饮。伤感是一种下沉的悲哀，反扑却是一种上扬的振奋。这两种力量的起伏是造成欧阳修词特有姿态的原因所在。其中，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雨月。古人说，太上忘情，其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最有智慧的人能够超脱于感情之上，那些麻木不仁的人也不会动情，而感情专注的正是我们这些不上不下的普通人。人生而有情，在春天的末尾尤其容易多情。晏殊说，春风不解近阳花，蒙蒙乱扑行人面，逢正中位，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春风何曾有悲欢忧喜的感情呢？悲欢的都是那些与春风道别的人。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2: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1: 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3: 嗨，亲爱的朋友们，每天都有好事发生哦。我们的快乐车组天天在催说暑假的时候带我们去哪玩啊、今天我们终于交出了一份成功的答卷。
4: 是的，就是我们在今年的暑假8月18号到23号6天5晚的时间，我们将带着8到16岁的孩子去到泰国，也就是我们的青芒创造营泰芒计划。
3: 是的，我们这次要带大家去参加国际级的展演啊。有很多家长在问说怎么才能跟天乐哥哥是一对呢？
4: 得一对的话那很简单，你就进入到我的导师战队当中来，好不好？
3: 好的好的啊，到时候他就为你转椅子，转过来。
4: 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先扫码入群，详细的去了解一下。我们这次呢，孩子们会在泰国的朱拉隆功大学去开展研学，在曼谷的知名国际学府来登上国际展演的舞台。
3: 对，
4: 而且我们湖南广电的主持人会化身青芒导师团，给孩子们带来专业的指导。另外还有中泰学子的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的代表亲临现场来见证你们家孩子在国际舞台当中的首次展现。所以还会为你们家孩子去颁发这个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所以我觉得特别难得的一次机会。
3: 就是他以后会成为一个很亮眼的履历，写在孩子们的这个素质教综合素质培训啊这些东西都可以写上去。
4: 是是是。另外呢，我们除了这个展演之外，还安排了曼谷和芭提雅的专属的游玩路线，就是先学先展演，然后再去带大家去游玩。
3: 是这样的啊，就是大家如果没有看过天乐老师打泰拳的话呢，现在可以进一下视频直播间。哎呀，我们天，我看到这个，本来有一个人已经走了，听说天乐老师打泰拳就进来了，你视频直播间，进进出出的啊。
4: 因为芭提雅它是一个特别特别怎么讲，就是泰国的这个国粹，叫做泰拳嘛，我们一定会去芭提雅去看的，对不对啊？
3: 然后去学习。

0: 去学习的。其实对于孩子来讲的话，他有一个体验的过程，
1: 他有如何控制自己的核心。
0: 对，因为那有个非常大的一个泰拳的训练基地，我们会带着孩子一起去，现场呢我们会带大家去看，然后看的同时呢和学习，当然是安全的，你们放心啊，
1: 对对对，
0: 他不会真打的啊，
1: 是是是，
0: 对于孩子来讲
1: 不会不会 不会，那个要加钱。我跟你讲，专业的这种那是不，而且我想问一下，泰拳它主要是拳吧？
0: 啊，
1: 我看他们也有用腿的，
0: 也有腿的，
1: 是吧？
0: 嗯，也有腿的这个动作，
1: 也有腿的动作，
0: 到时候会有专业的老师来带着孩子一起去学习。
1: 是的，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该怎么进呢？有家长在问。
0: 视频直播间来搜索一下阿拉伯数字893，在微信当中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官方视频号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啊、
1: 是的，现在只要进两个人，我们就让天乐老师给大家打一段泰拳。
0: 没有装备哈姐
1: 啊，泰拳有装备吗？
0: 当然有装备啊，
1: 我看他们就是飞起来就踢。
0: 没有，
1: 没有吗？
0: 嗯，我们只能摆一个姿势，
1: 摆天乐老师倒是摆姿势、嗯、好，来
0: 就来了，
1: 来了一个人。天乐老师摆下那个姿势，让我们看看你去参观了之后，
0: 主要是防守。
1: 你怎么？
0: 主要是防守。
1: 天乐老师，你怎么看上去鬼鬼祟祟的？你怎么看上去鬼鬼祟祟？
0: 眼神要给到位。我跟你讲，刚才那个防守的姿势，
1: 天乐老师那个眼神特别像去偷鸡半夜。
0: 要把那个自己的那个脸部给护好、嗯、然后呢主要是防守防在脸部、嗯、然后再给出去啊。
1: 对，刚才在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大家看到了天乐老师的这个，就是他的那个说眼神要给到位，气场要大，你们觉得他表现的怎么样？我们看一下好不好，大家如果在的话把弹幕发一发啊，弹幕发一发。
0: 我当然在这方面不是专业的、嗯、泰拳有专门的泰拳训练的老师、嗯、在现场会带孩子一起去学习、嗯、
1: 是，
0: 对吧？我也需要去学习。
1: 嗯，天乐老师看上去就是有点不是很像个好人，不知道为什么。
0: 另外呢，我们还有玩射击、喂喂鱼等等这些、嗯、还有包括享受庄园的水果大餐，还有孩子们的电音泼水节、嗯、都会在我们的芭提雅来完成。所以其实又玩了又学了、嗯、我觉得这个行程真的很好，而且还有这个专属的这个实践证书、
1: 嗯、
0: 啊，可以拿到手，对吧？
1: 现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突然涌入了一大波流量，然而没有人发言。谁也不想得罪是吧，朋友们啊？好吧，那我们就聊一下减肥的话题吧。昨天我量了一下腰围，
0: 嗯，
1: 我的妈呀，天都塌了，朋友们。
0: 怎么呢？
1: 到80了。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你们对自己的腰围是有那个吗？
0: 有了解吗？
1: 有了解吗？
0: 就或者说有去量过自己的腰围吗？
1: 体检吗？
0: 嗯
1: 嗯，天乐老师体检腰围是多少？
0: 我不记得了。
1: 哼。
0: 我聪明的很，我才不说呢，真的是。
1: 跟早饭一起开诚布公，
0: 我真的不太记得了、嗯、我是说实话真的不太记得了、
1: 哦、
0: 但是我估计也有大概80左右。
1: 哎，
0: 嗯，
1: 什么呀，你至少是90。
0: 90绝对没有，这个我敢保证。我记得是八开头，但是不记得八十几了。
1: 何润东说，我想问一下泰拳跟中国功夫哪一个厉害？那看看人吧。我觉得这是看人的，
0: 是，
1: 对，
0: 嗯
1: 嗯，那你就说武当派和衡山派哪个厉害。
0: 对，
1: 那可能要看谁跟谁打，
0: 他打的方式不一样啊。
1: 嗯，
0: 当然我觉得可能有一些朋友说，哎呀，这个我想去看。
1: 嗯，
0: 泰拳和咱们中国功夫的这个比拼，
1: 我觉得它还是一种，第一，训练你的肌肉反应能力。
0: 嗯，
1: 第二呢，就是你可以增加你的免疫力，是吧？
0: 嗯，
1: 哦，我这个是不是胡说八道啊？增加免疫力？
0: 不会，它不会增加免疫力啊。
1: 不是，就是你运动嘛，你可以让你的身体保持更加年轻的状态嘛，嗯、对吧？还有就是它可能也起到减肥的作用。很多人都说打拳是可以有效的训练你的肌肉，然后让你快速瘦下来的，塑形啊什么都有帮助。你要说你打到那种专业大师的水准，那可能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哦。
0: 是的，是的，是的。大家可以来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阿拉伯数字893，找到893湖南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当中，也来收看一下我们的节目啊。
1: 是的、嗯、我们今天要来说说这个减肥的话题。最近呢，杭州首家控糖社区食堂火了，
0: 嗯，
1: 因为减重的效果非常明显，所以呢网友集体推举食堂老板出任减重队长。老板也霸气的回应说，1斤咱不敢说啊，这个月先给大家贡献1000斤。据了解呢，食堂的控糖餐大概每天能售出近1000份
0: 哦，
1: 甚至有人专程从外地赶来探访。
0: 哎，这个的确很好哎。据说有一位阿姨靠着吃社区食堂逆转糖尿病，瘦了近20斤。她说身体轻盈了，血糖也降低了，糖尿病正在逆转当中。
1: 嗯，
0: 哪有这样的社区啊？有这种减糖套餐啊？
1: 是，网友纷纷留言说，老板能不能开个全国巡检，我也要加入战队。我觉得这个控制饮食确实是效果很明显。

0: 对，
1: 但是他呢确实是很痛苦。就前一段时间不是就是现在老是上热搜的那个 Papi 酱和窦文涛的那个访谈里面， Papi 酱不是说他爸爸嘛，说他爸爸就是是一个有点风流，然后又也很喜欢吃的一个人，自己可能血糖还是什么有问题，但是也控制不了自己的嘴，突然有一天就崩了，就送到了 ICU， 然后在 ICU 里面待了一段时间，可能人还是没有完全恢复了，我估计可能是中风还是什么，就可能恢复不了。但是呢，因为在医院里面，就医生给吃的东西就是要求很严格嘛，他就说他所有的那些问题全部都没有了。
0: 没有了？
1: 对，就比方如果你是脂肪肝啊，或者是你是什么高血压呀，这些东西他就消失了。他就是因为吃长时间，医生给吃的那些东西非常严苛，这也不让吃，那也不让吃。他就是说如果他爸爸在这种年纪能够控制自己，其实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0: 是的，人呢，有些时候控制不了自己的嘴，所以呢，吃进去的东西呢，它就会沉积在你的体内，会变成其他的一些可能会觉得有害的东西。那
1: 当然，我也觉得，你像我也看过很多减肥的食谱，就是那个菜啊，你也不要炒，你就是水煮，
0: 反正就是
1: 水煮，
0: 就是不好吃嘛。
1: 对，就难吃，
0: 难吃。
1: 荒野求生，你就能吃，能维持基本的运转就 OK 了。
0: 那我觉得还是就是相比之下，我觉得吃，如果说你真的是控制不下来的话，你能不能动起来，这个也很重要。就是说你吃进去的东西啊，你觉得哎吃点好的，那同时呢你也把它消耗掉。
1: 可能有的时候消化不了的话，你还是要尽量少吃。
0: 因为现在大家都觉得吃东西这个是很容易，消耗很难。
1: 这个健康餐饮的模式极具参考价值。我觉得如果你把自己现在不是有很多吗，就第一把自己当成一个病人，第二把自己当成狗，就狗这不能吃那不能吃，冰淇淋也不能吃，什么糖也不能吃，就是你
0: 有没有觉得是我们人类给他们安上的，你给他是他也吃。
1: 不能吃，吃了吃了就死。
0: 我知道啊，但是狗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呢？
1: 他不知道，不能让他吃啊。
0: 养狗的朋友，就是不能让他吃嘛，
1: 不能让他吃。对，我们人类也是不能吃，你到了一定的年纪，你要是吃就可能会。
0: 所以就是说人还是要自己控制自己，
1: 就是控制不了哦。我每天早上都跟自己说，我今天要控制自己，我要吃轻食。到了中午就跟钟晶老师商量，哎，又不用吃土菜吧。
0: 没有什么比土菜好吃，没有一顿
1: 饭
0: 是土菜解决不了的。
1: 然后说要不我们去涮个火锅吧。昨天钟晶老师他真的拿出了自己的洪荒之力，控制住自己说，我们两个人也点不了几个菜，那个天乐今天又不在，我们要不等他回来再吃土菜。
0: 只有我在的时候才能吃土菜是吗？
1: 市民闵先生啊，十年前花费了8万块钱给自己买了一个专属的私家车的产权车位。那么从6月30号开始呢，他这个车啊就被一辆红色轿车长期占有，这个我马上就开始上头了，好生气啊。
0: 对啊，那物业呢第一时间根据车上预约的电话号码联系到了车主，却发现了这个号码是空号，多方辗转才终于联系到了这个驾车的女子。对方只是轻飘飘的说自己在外出差，刻意的拖延挪车，始终没有实际的行动。多次沟通协调无果之后呢，闵先生实在是难以忍受自身的财产，也该是私有财产被无故的侵占，只好用 U 型管将这辆车站位的这个车给锁住。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明明是女子的恶意侵占他人车位在先，完全理亏，却先后两次拨打报警电话，试图通过警方来施压车位主人。
1: 这个闵先生呢，至始至终没有提出高额赔偿，唯一简单的诉求是希望对方能够当面道歉啊。这种人肯定不会道歉的。但是这名女车主态度十分傲慢，始终不肯正视自己的错误，不愿意露面致歉。这件小事呢，很快引发了小区全体业主的共情，大家纷纷自发到涉事车辆旁边标注车位有主的标语，声援维权的闵先生。整件事也暴露出了现存的现实难题，恶意占用他人车位的侵权者几乎不用付出任何成本，而拥有合法产权的业主维权处处受限，物业仅有电话沟通的协调手段，警方大多只能调解，维权业主存在稍有过激行为反而容易有理变无理。这个我觉得可能执法部门还是要对恶意占位建立一个便捷的处理的流程，是吧，让规则在场，而不是用 U 型管来代替规则，这才是占车位纠纷该有的终点。还有就是比方有些人他有两辆车，这个车我本来就不想要了，我占着你的位置，你锁呗，我就不来了嘛，那你锁吗？
0: 这不无聊吗？
1: 对啊，这就很生气，
0: 这很无聊啊。你不要就是影响到别人，你自己 怎么决定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对吧？
1: 对，
0: 你这个车要不要跟我是有什么关系啊？
1: 嗯，你也不能占我的位置。
0: 是，
1: 然后我原来就是在

0: 微博上看过一个执法，
1: 嗯，
0: 就当时那个人呢，他把车停在医院的那个停车场，
1: 嗯，
0: 他挡住了人家的车，然后呢留了一个电话，后面人家看完病出来就要从医院出来嘛，
1: 嗯，
0: 但是他被挡住了，就打这个人的电话，
1: 嗯，
0: 打3个小时都没有人接，后来呢这个被挡住的这个车就报警了，啊，警察来了之后就继续给他打电话，
1: 嗯，
0: 也不接，
1: 嗯，
0: 警察我觉得北京的警方还是可以的，他就当场协调交警过来把车拖走，好像是要拖到很远的地方，哦，这个时候车主出现了，车主说，哦，我睡着了，你们给我打了4个小时的电话，因为我睡着了，你们怎么能够拖走我的车呢？然后
1: 这个语气真的是很
0: 是不是他真的就这样，我就好生气啊，但是那个警方就说，那你睡着了，那这个事儿现在我们已经拖车已经在这儿了，我们就拖走，你看着他拖好吧，你看着他拖啊，我们就是拖走了，我就告诉你一声我拖走了，你这么停就不行的，你4个小时都接不着电话，那我们也没办法，我们也仁至义尽了，好吧，你到时候自己去拿车啊，自己去拿车，哎，拖比较远，哎，我们就是拖到天津了，好吧，你自己到时候去天津拿啊。然后这个人就当场就是不让那个交警走啊，然后撒泼呀，在地上打滚啊，
1: 嗯，
0: 那个交警说也不理他，就是那我们就拖走了，拖到天津了，嗯，就治了一回。
1: 哎呀，真没办法啊，
0: 真
1: 的是真
0: 没办法。
1: 嗯，所以就我觉得还是要建立相关的一些政策体系吧，我个人觉得是这个样子啊，
0: 嗯，
1: 规则还是要建立。
0: 是，我也觉得，尤其是停在人家那个车位上面，就是很无聊，好吧？
1: 嗯，
0: 而且还他这个傲慢，说怎么了？我出差了，我停一下，怎么了？就一下血压就高，血压
1: 就
0: 来
1: 了，就认识不到自己有问题吗？
0: 啊，
1: 这个
0: 他认识到了，他就不会停那儿，你知道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哦，
1: 且听风吟说辛苦了，哈姐天乐现在还没有下班，
0: 嗯，
1: 对我们9:30下班啊，现在还有十几分钟的时间。
0: 嗯，
1: 现在9:18，那接下来我们
0: 就休息一下，
1: 休息一下，
0: 好不好，
1: 听一首歌好不好？
0: 哦，最近几天呢，长沙的风真的还是吹起来蛮舒适的。
1: 嗯，
0: 我们来听听费玉清《昨夜小楼又东风》。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1: 8月18号 ，FM 89.3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0: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1: 大皇宫、梅南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0: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1: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0: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2: 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
3: 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0: 最近呢，商标圈的风波是不断啊。首先，这个茉莉奶白被 LV 起诉侵权，一审被判要赔千万。接下来呢，就是便利店的巨头啊 ，Seven Eleven 起诉耐克新鞋配色抄袭，各品牌都加紧布局视觉商标保护。值得注意的是呢，浙江大学啊，浙大因为它的校徽的鹰形图案酷似阿玛尼的标识。被网友戏称阿玛尼大学啊，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发现呢？因为我们没有考上浙大，我们没有校徽。
1: 有网友在调侃说浙大连夜火速抢注了阿玛尼的全类别的商标，这个是调侃。事实上呢，这一批是裘世英全类别商标呢，早在去年的12月其实就已经提交申请了。商标注册呢是从申请到公告，正常情况下呢需要7到8个月的时间。
0: 是。
1: 那浙江大学去年12月份提交的申请，7月6号公告注册多枚校徽图形的商标，国际分类涉及了日化用品啊、啤酒饮料啊、建筑修理等等。
0: 这个浙江大学的校标呢是分内外两圈的，两圈之间呢它是中英文字形的浙江大学，内圈下方的数字是1897，它表示的是浙江大学的创建年份，校标中央展翅飞翔的裘世英代表的是浙大的裘世创新精神，它的雏形最早是诞生于20世纪的二十年代末。学校的官网显示呢，浙大现行的校标始建于1990年公布的校标设计稿的方案，通过广泛征求师生员工和校友的意见，保留了20-30年代浙江大学校徽当中裘世英的基本形状，形成以其为主体构成的校标的设计稿。那么1991年呢，校务会议审议通过了现行的校标，2017年校务会议审议通过了校标的数字化精细化的处理方案。
1: 这个浙大提前去申请这个全类别的校徽商标非常明智啊，确实能够有效的去防止他人去盗用校徽，
0: 是
1: 来做各个类别的这种商业的产品，也守护了学校的文化符号和声誉。
0: 人家是浙江大学，
1: 是吧？
0: 不要随便来蹭，是吧？浙大裘世英呢，诞生时间远早于阿玛尼品牌，二者分。

0: 属教育和服饰不同的领域，用途和受众的差异也是非常大的。当然了，我觉得最近多起商标侵权的判例也给学校和企业敲响了警钟，无论是商业品牌还是高校，还是应该要重视自己的商标保护，提前完成多品类的注册，主动规避后续的维权麻烦。
1: 对对对，
0: 有些人可能他就觉得哎呀好麻烦呀，没事吧，到时候再说吧。
1: 关于校徽这个事儿，我觉得可能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一些设计，对吧？
0: 对，
1: 我记得我当年上成都理工大学的时候，当时那个学校的校徽就是一个恐龙，中间就是一只恐龙的样子。
0: 你们不应该是熊猫吗？
1: 在成都就一定是熊猫吗？
0: 我感觉、
1: 这是刻板印象。
0: 所以那边也发现过恐龙化石是吧？
1: 对，也因为当时是成都理工大学的，是专门以它的地质专业去闻名的。所以呢它就是一个恐龙的样子。就每个学校可能校徽都会有自己的放一些特色吧。
0: 是，而且我觉得你们的校训特别有意思，叫做
1: 博学笃行德艺双馨，这个是校训。但是我们的，你说的是那个吧？你说的是我们的校长名言。
0: 校长名言是？
1: 是
0: 什么？
1: 游入大海成蛟龙，洒向天空皆是星。
0: 对，我觉得这个对天乐老师的祝福和鼓励作用还是蛮大的，因为他给实习生那个签名的时候也是在这个。天乐老师。印象非常深刻，我们也把这句话呢送给所有正在成长当中的人。我觉得不论是大人和孩子，始终要对自己持有信心。我们这次的泰国的展演，也希望有更多的孩子能够勇敢地站上国际的舞台。
1: 是的，我们邀请和集结的是8到16岁的青盲少年，沿着阿妈的足迹来走进泰国的顶级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时间呢是在8月18号到8月23号，6天5晚。大家可以回复泰国这两个字到我们的893湖南微信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这两个字扫码进群进行详细了解。我们这次会安排主持人跟团前去，充当我们的青盲导师团，在现场会给孩子带来一些指导。
0: 好，希望呢8月18号我们一起出发。今天就到这里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战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2: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五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 八九点三，念念不忘。

大家好，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是历史的面孔，作者徐涛。徐涛是

0: 一位考研政治老师，每年要给很多学生讲解近代史。讲着讲着，他发现了一个问题，很多年轻人对古代史多少能说上一点，比如说三国、唐朝、明清，都能聊上那么几句，但离我们更近的近代史反而是空白。这样他觉得挺遗憾的，近代史其实跟今天的我们关系特别紧密。今天的中国为什么会是这样，答案呢，就藏在那段历史里。所以他就写了这本书。阅读这本书呢，你会发现100年前的人遇到的困惑跟我们今天竟然如此相似。接下来让我们翻开这本书。
1: 民国是个名媛扎堆的时代，那些名媛大多出身达官显贵家庭，自幼生活优渥，他们父母的培养方向也相当一致，才艺上要尽可能往琴棋书画文上靠拢，若能读洋校懂点西学，就更是锦上添花，以便赚个才女的名号。相比之下，林父实在是个另类，他对于林徽因的培养更注重胸怀和眼光，希望他拥有改良社会的见解与能力。林徽因沿着父亲的指引不断成长，逐渐找到自己的人生想要去往的方向，那是包括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科。林徽因是这样理解建筑的，也是这样传达给梁思成的。当时的梁思成连建筑是什么都还不知道，就为林徽因描述的宏伟景象所倾倒，决定陪着他一起去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专业求学。20世纪20年代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专业正处于鼎盛时期，常年包揽全美设计大赛近1/4的奖项，一大批中国留学生也云集在宾大。这群才华横溢的中国留学生则被美国同学戏称为中国小分队。然而尴尬的事情来了，1924年9月，梁思成顺利进入宾大美术学院建筑系，而林徽因却被告知宾大建筑系不招女生。至于理由，校方给出的解释是，要想获得宾大建筑学学位，就必须通过人体写生课程的学习。而校方认为，如果女生进入人体写生教室，既会分散男生的注意力，也会使女性模特感到尴尬。所以校方干脆在美术学院招生政策上明确规定，建筑学学位只允许男性攻读，女性只能从其他院系选修建筑学课程。无奈之下，林徽因妥协了，她没有力量与一所大学既定的招生政策抗争，尽管这个政策看起来有些荒谬，她只能庆幸建筑系的大门对她来说还没有完全关上，就以选修的身份去学，在能自主的范围之内尽可能的去做，才华终究是遮掩不住的。她的建筑设计富有创意，常有别出心裁的灵感和极具个人特色的神来之笔，这让他在众多同学中脱颖而出，成绩总是得到最高分数，偶尔拿第二。世上的一切机会都是属于有心人的，如果我们自己无心长进，大可以抱怨世道不公，但这必定于事无补，人生从来都是靠自己成全的。
2: 开卷有益，远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徐涛说，经常有学生向他倾诉困惑，所以呢，他写这些历史人物不是为了讲故事，而是要借他们的故事聊聊年轻人当下关心的问题，所以这也成为了这本书中关于人物选择的重要标准。
1: 我认为近代历史其实反而我们的年轻的同学是比较模糊的，就是我印象很深，我记得我在那个面孔二的后记部分我写下了这么一段话。我记得多年前有一次我在一个面授课堂，然后我走进去，我讲中国近现代史这门课，然后我问我们下面的坐着听讲的同学，我说你能没有开始我们的课程之前，从1840年鸦片战争啊，一直到新中国成立这段近代历史当中，你能数得出几个近代史上的历史人物？大部分同学一个手都不超过，就是名字啊，大部分同学可能一个手都不超过，所以就是我。

我的一个体验吧，就是我们今天谈到古代史，我发现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一段相对熟悉的古代史。有的人可能对先秦的历史感兴趣，有的人可能对三国的历史感兴趣，有的人可能对隋唐。就是我们谈到古代史，我发现每一个人总有那么一段自己相对熟悉的古代历史，他总能说出个一二三四来。但是，一谈到近代历史呢，我发现其实。它其实离我们更近，可是却很多年轻的同学在这一块反而是更空白。所以呢，就是我现在来讲一讲这个历史人物，讲一讲这个历史故事，所以我更愿意倾向在近代历史，并且我认为它与我们今天的这个联系是非常非常紧密的。今天的中国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就是为什么是这样？如果不看历史，它都只是个结论而已。你只有去通过近代历史的梳理，知道我们是一路走来如何选择了我们今天的这一切，你才会知道它的就是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为什么站在今天这个位置，所以它离我们更近啊，就是与我们今天的渊源会更多一些。就近代史上有那么多张面孔，最开始的时候肯定是挑自己最熟悉的写，我觉得到了后来，我选择的依据就是我自己想说的话。因为我这本书重点不在于讲历史故事，历史故事只是承载，只是线索和承载。我重点是想跟学生去表达一些关于人生的思考，关于人生的责任、义务、担当、思考、智慧等，我要表达这些东西。谁的故事，我会把它选过来，取决于谁的故事更能表达我要传输的价值观。所以这里面它是有一个选择。当下有很多学生，他们通过自媒体向我提出他人生的困惑，那么同一个时间点，可能收到了大量的类似的困惑，就说明此刻我们很多年轻人可能会在这个问题上比较迷茫，这就是一个我觉得需要去谈、值得去谈的话题，我就会选择看看我们在历史过程当中有没有相应的历史人物，他们的人生当中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那么如果有，那么自然它就会成为，那么我下一个描写的对象了。

0: 很多为人子女的都有一个共同难题，那就是父母独自就医。湖南电台打造便民服务平台芒果陪诊，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全流程难题。服务呢，包括提前协助挂号、院内全程引导、协助缴费取单、陪同各项检查、清晰的转述诊疗方案、归档检查报告、线上同步子女。而且呢，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还会提供轮椅协助、情绪安抚。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工作再忙，也要给父母预约一份专业稳妥的就医陪伴，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1: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2: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至。
1: 公元600多年，
2: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1: 公元1700多年，
2: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1: 公元2022年，
3: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它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2: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1: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4: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箱包。
2: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5: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6: 8月18号 ，FM 89.3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5: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6: 大皇宫、梅南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5: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6: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5: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7: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徐涛分享说，现在很多人好像失去了相信的能力，你跟他说努力会有回报，他会说时代变了，努力没用了。徐涛并不否认大环境在变，但他觉得拿宏观的困难去否定个人微观的努力，这件事本身就没有意义。从历史人物的身上我们能够学习到什么呢？一起来听听他怎么说。
1: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相信，我觉得这点非常的重要。就是你首先什么都不信，就是我相信我通过努力是能够成功的，我相信我通过奋斗是能取得成绩的，我相信我不断的坚持是能够有所改变的。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其实有很多人他好像失去了这种相信的能力。就是但凡我跟他说我们要好好的努力，我们努力这个未来就可以实现我们的梦想，做成一些更大的事情，做成一些更有用更有益的事情，然后马上就会有人反驳你，时代变了，没有用的，那是30年前，那是以前你们这代人努力就有用，那么我们现在没有用，我们再怎么努力都不可能实现我们的梦想了。它首先是这样啊，就是宏观的社会变迁，社会目前存在的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这是一个宏观的社会问题。社会还在不断的发展，还在不断的调整，我们正处于改革的这种时代，它就是在不断发展调整的。那么落到微观的我们具体的个人身上，我们总是以宏观的借口去否定我们个人所有微观的努力的意义。我不好说对错吧，但是我至少觉得这没有用，没有价值，它没有用。就是即便是说可能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讲比以往是更难了，即便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但你也不排斥仍然有人还是在努力不断的突破，不断的取得成就的。所以我认为呢，所有能做出一些事情的人，这个相信的力量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首先就是我们自己要去相信，相信我们做的事情，相信我们自己，并且相信事情最终会变得更好，这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韧劲了和坚持。我已经有了，找准了自己的方向。所有的人都，我们讲故事里面的所有的人都是比较有韧劲的，都是能够去坚持把一件事情做好的。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变通。这个第三点跟第二点看似有点矛盾，第二点讲的是坚持，那么第三点是变通。那么坚持还怎么变通呢？其实我觉得是不矛盾，就是如果你觉得矛盾，说明你还不知道什么叫矛盾，你还不了解什么叫矛盾。里面提到了好多个这样的人物，比如说你像这个梁启超在坚持中不断的变通，还有像那个杨度也在坚持过程当中不断的调整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主张，还有张謇整个这个人生的职业的大的路径都做了这么大的变通。所以呢，我认为这些特别优秀特别厉害的人，就是他们身上能够同时兼具这种坚持的韧劲和这种变通两者之间的一种很好的契合关系。他们坚持的是什么？坚持的是价值。他们变通的是什么？他们变通的是路径，变通的是方法。所以这两者呢，他既坚持又变通。所以我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对他们故事的阅读好好去领悟，这两者之间它其实不冲突，可以很好的融合在一起。
2: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很多人呢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读了那么多的书记不住怎么办？徐涛说记不住太正常了，但他给了一个建议，四个字，关照自身。就是你读的时候把自己带入进去，如果你是他你会怎么做？你遇到过跟他类似的情况吗？你是怎么处理的？这个过程走完了，那个故事本身还记不记得，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1: 没有人不明白这个道理，没有人会否定读书是有用的，读书是好的这件事情。即便有人他嘴巴里面这么说，他也不是真心的。我跟你讲，他一定是出于什么原因，他嘴硬他才这么说的。他转过身去教育自己的孩子，又是要他多读书的。没有人会去否定读书的重要性，读书要阅读要等等这些的。但是问题是，大家都知道它重要，可是真的要做到其实并不容易，总是需要你去思考，总是费脑子的，费心智的，这不比那些能够即时的迎合我的那些好玩的话语体系来的更加让人沉醉。你说一个有智慧的人，他一点知识都没有，这是不可能的，对吧？他的智慧总要有根基吧，这总要有东西，他进行思考的素材到底是什么，他好歹得有些知识。但又并不是说好像知识面越广的人智慧就一定越高。我觉得这个智慧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我觉得智慧是一种由表及里，举一反三。我觉得智慧是一种基于知识的领悟。我可以分享一个小故事啊，就是我以前听那个王阳明的故事。他说王阳明啊，他以前说立志以后长大要成为一个圣人，然后怎么成为圣人呢？他要格物致知。他怎么格呢？他就在他那个家里后院里面格那个山上的竹子，他每天在那观察那个竹子，然后一日一日的格。然后后来老师跟我们说，这就叫格物致知，王阳明就获得了智慧。我初次听到王阳明的这个故事之后啊，我当时我很懵，我说这怎么就能获得智慧呢？就是我格竹子，格就是观察嘛，对吧？我观察研究事物，这叫格物嘛。我天天在那格竹子，我怎么他就能获得智慧呢？我以前我就想不通这一点，对吧？我就觉得这个很莫名其妙，我总觉得中间少了一环，否则这怎么回事？后来我才明白了，就是首先你通过观察竹子，格竹子，你能获得的是什么？你第一手能获得的是关于竹子的知识。我通过观察这个事物，我首先能获得关于这个事物的知识。那这个知识代不代表智慧呢？不代表。那么能有智慧的人，就是我刚刚说的由表及里，举一反三，由一及多。这个世界最美妙的地方在于什么呢？在于万事万物它背后的规律和道理它是相通的。我通过这个竹子，我明白了竹子自己生长自己发展的一套道理之后，如果你不停留在竹子的层面，你把它迭代到人生的其他领域当中去，你会发现它们的印证之处、相通之处，智慧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得以产生。就一般人的阅读来讲，我觉得读完了之后会忘，这个太正常不过了。但是我送给大家四个字，关照自身。就是你读的过程当中不断地把你迭代成他，把他迭代成你。如果你是当时的他，你会怎么做怎么想？在你身上有没有遇到过与他类似的情况？你自己又是怎么处理的？他又即将会怎么处理？就是这个叫关照自身，把你和他互相迭代。这种关照的过程完成了，有收获了。那个故事本身是什么记不记得已经不是很重要了。我通过阅读这本书里面的这个人的故事，它里面有一段对我自己正在经历的某些事情有一个很大的启发，他处理这个问题的角度和思维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哎，就可以了。
0: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很多古诗词中都出现过青鸟这个词，比如李商隐的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还有唐中主李璟的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那么青鸟是种什么鸟呢？传说青鸟尾如伞盖，绿翼红足，尾巴像一把大大的伞，绿色的翅膀，红色的脚掌。青鸟是西王母的使者，一共三只。三青鸟是凤凰的前身，本来是一种多力健飞的猛禽，后来渐渐转为色泽亮丽、体态轻盈的小鸟，是具有神性的吉祥之物。汉代画像砖上常常可以看到青鸟在西王母的座侧。有一年，汉武帝路过河间国，随

行的人里有专门负责观天象、占卜吉凶的人。他们对汉武帝说，此地定然有个奇女子。汉武帝便派人去寻找。随行官员找到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子，此女天生双手握成拳状，虽已十多岁，依然不能伸开双手。但汉武帝伸出双手，将这女子的手轻轻一掰，少女的手便被分开，手掌心里还紧紧握着一只小玉钩。汉武帝把她带回宫里，对她很是宠爱。这就是汉昭帝刘弗陵的母亲钩弋夫人。汉武帝想要立最小的儿子刘弗陵为太子，但是担心钩弋夫人正当年轻，万一武帝去世，钩弋夫人会垂帘听政，指手遮天，于是将钩弋夫人赐死。最是无情帝王家。钩弋夫人死后，汉武帝常常思念她，于是建造了一座通灵台，希望能够与上天通灵，获得钩弋夫人的消息。一年七夕正午，忽然有青鸟从西方飞过来，落在汉武帝所在的成华殿前面。汉武帝问东方朔，这是什么预兆？东方朔说，西王母驾临之前都会有青鸟报信，皇上您最好做好迎接西王母的准备。不久，西王母果然下凡来了，除了那只报信的青鸟，还有两只青鸟伺候在西王母的座驾边，清气如云。后人便把传信使者也称为青鸾、青鸟。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3: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0: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首先打开音乐日历，用音乐记住这一天。
0: 声音记得，音乐日历。
4: 1993年，张学友发行了他人生中的第五张专辑，叫做《吻别》。带着歌神的皇冠转战台湾市场的张学友，以他的普通话专辑征服了台湾的歌迷。《吻别》后来在全球的销量达到了400万张，直到今天也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数字。专辑当中的除了《吻别》《情网》《相信他》《关心他》三首歌是新歌之外，其他的七首作品都是之前的粤语歌翻唱的旧作。而三首新歌的创作意图也非常的有意思，比如说写《吻别》的殷文琪，他说他写这首歌的初衷呢是来自于电影《末代皇帝》，而写《情网》的伍思凯则说，当年这首歌的音符灵感来源于北京一个卖烤羊肉串的小摊儿，自然让他想到小时候听到的那一首。

掀起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脸。他因此得了灵感，写了这首《情网》。也许作曲人的灵感来源非常非常的独特，但是最终集合在了1993年和你见面的这张叫做《吻别》的专辑当中，让他获得了当年的台湾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张学友的歌也真的是成了只要有风吹过的地方就会有他的歌声。

0: 歌词搜索引擎，今日关键词，
1: 最懂女人心。最懂女人心的一定是女人吗？那可不一定哦。我是钟瑾，今天听的歌他们都来自同一个填词人，台湾综艺教母张小燕。她曾经说过，她说姚谦呢就是那个最懂女人心的男词人。姚谦也说，女人的倾诉其实并不是因为内心脆弱需要帮助，而是她们整理自己发现自己的过程。和大多数的男性不一样，姚谦很耐心又很敏感，所以这样的性格使他成为很多女性的倾诉对象，他也乐此不疲。他说，我只有一个妹妹，我们天天说话，后来我发现我真的很愿意听女孩子说话，没有什么目的，就这样无心插柳柳成荫。倾听这件事情他做了半辈子，也成了他后来写作的灵感来源。比如说他写给辛晓琪的《味道》就源自于当时的唱片公司女同事的倾诉。他说他非常讨厌别人抽烟，可是偏偏爱上了一个抽烟的男朋友，他老是说你别抽烟了，男友呢就经常躲着他。这样的恋情维持了几年，最后还是分手了。你曾经很讨厌的东西，最后成了心底最深刻的记忆，所以这些生活的实例都被他写进了歌词里。他在歌词里说，我想念你的吻，手指淡淡烟草的味道，记忆中曾被爱的味道。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啦？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7: 妈，怎么样了？
8: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师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5: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9: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11: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9: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2: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3: 陌生电话
14: 别搭理，
15: 高额返利
14: 别相信，
13: 免费礼品
14: 别贪心，
15: 冒充亲友
14: 别转账，
13: 保健品套路
1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姚谦老师填词有一个规矩，自己可以修改他的词稿千百遍，但是别人呢却不能够动分毫。当年辛晓琪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白色袜子被唱成了白色的袜子，但是姚谦马上不答应，立刻要求他重录。姚谦一向不喜欢别人改他的词，即便是当年的王菲也不例外。我愿意这首歌，王菲也重唱了两回，并且在所有的制作都已经完成之后又重新翻唱了。

是因为他唱错了一个词。因为对词人来说，一字一句都是心血所著。王菲那个时候还叫王景文，在香港已经开始走红。最开始呢，请求姚谦来帮忙写歌的时候，姚谦是拒绝的，因为他根本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后来专辑快录完，制作人又来求，他才答应。在他决定写的时候，他发现不知道该怎么写。再后来那个故事，我相信你应该听说过。姚谦在出差回来的飞机上翻到了一本八卦杂志，在上面看到了在公共厕所里为爱人倒夜壶的王菲，于是脑海当中有了灵感，写下了我愿意为你放弃我的姓名，恨不得立即朝你狂奔去，单身告诉你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写的就是少女坠入爱情时的甜蜜，简直入木三分。

王菲的《我愿意》出自姚谦的手笔，实际上在多年之前，她的出道作品就是为电影《鲁冰花》而写的那首词，后来帮助刘若英转型。蔡健雅曾经说，是姚谦给她写了一首歌叫做《陌生人》，让她爱上了唱情歌。这个人就是最懂女人心的男词人姚谦。姚谦其实非常擅长写失恋状态下的歌，但是这个主题有太多的人写，所以要写好并不容易。而当年为萧亚轩写的《最熟悉的陌生人》，可以看作是这方面歌曲的典范。梦醒了，搁浅了，沉默了，挥手了，却回不了神。层层定尽，最熟悉的陌生人。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世界上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一共有661个城市，而你刚好出生在了这个国家的这座城市。这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拥有无法预知的时间，而你刚好在这个时间听到了这一首歌。无需安排的偶遇便是最美，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我们来听的是那些最懂女人心的男词人。今天的主角呢是姚谦，姚谦非常的喜欢张爱玲，从大学时代到现在，他读张爱玲已经读了37年。姚谦的歌词里对爱情对女人的理解，有一部分是和张爱玲对他的影响有关，所以他后来为刘若英写的那一首《原来你也在这里》，歌词灵感就是来源于张爱玲的小说。全身力气与半生回忆，这是多么刺骨的押韵，短短的两个歌词就把一个人一辈子的不舍和心酸都写了进去。但是姚谦也说，尽管他非常喜欢张爱玲的作品，但是并不认可他对待爱情的态度。他可以那样执着地爱一个人，但是下笔的时候却又那么的残忍。

这是当年刘若英离开滚石之后，张艾嘉把她拉入了姚谦的麾下。唱惯了抒情慢歌的刘若英背上了一把吉他，文艺女生的形象俨然成了她的标签。姚谦对于这样的刘若英呢，其实并不自在，他想他应该要做一些改变，所以呢，他让刘若英脱去了黑裤子，换掉了白衬衫，她的身上开始出现了红色，而这个颜色成了刘若英现在最喜欢的颜色。当时的刘若英已经算是有一点大龄。

0: 台表现。
1: 大皇宫、梅兰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0: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1: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盲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0: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2: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3: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

最美时光，我是钟庆。我们来听的是那些最懂女人心的男词人。今天的主角是姚谦。我在姚谦的书中曾经看到过一段他和三毛的最后一次见面时候的文字。他说，那个美好下午的空气和告别时的画面我都还记得，我们都认为转身之后很快就要见面了，隔了20年再想起，有着说时依旧的激动情绪。说时依旧四个字化解了所有的哀愁和伤感，在怀念的缝隙里又有点点的温暖。这就是这个非常善于写女人心的填词人。其实姚谦并不只是一个填词人，他还是一个音乐经理人。他最大的本事就是可以在短时间内把一个新人捧红，而且非常擅长打造女艺人，所以呢戏称自己是峨眉派。在众多的女弟子当中，首当其冲的应该算是 Coco 李玟。当年那支神奇的洗发水的广告让大家瞬间洗脑，以至于后来他唱再多的歌，提到这个名字，对这个名字的深刻的印象就停留在滴答滴。李玟的是 ABC， 她的性格也非常非常的爽朗，这种形象在当时的台湾歌坛是没有的，所以大家都觉得非常的新鲜。而姚谦正是拿中了这一点，在96年的时候为她打造了这张专辑。这张专辑在3个月就破了100万的销量，也成为李玟的音乐生涯当中经典的代表作之一。滴答滴，李玟。

0: 最后的这首歌，让我们用读歌词的方式记住它，想起，你会想起谁呢？
1: 刚刚风无意吹起，花瓣随着风落地，我看见那么美的一场樱花雨，闻一闻茶的香气，哼一段旧时旋律，要是你一定欢天喜地，你曾经坐在这里谈吐得那么阔气，就像是所有幸福都能被预期，你打开我的手心，一切都突然安静，你要我承接你的真心，花季虽然会过去，今年明年有一样的风情，相爱以为是你给的美丽，让我惊喜，让我庆幸，我有一生的风景，命运插手得太急，我来不及，全都要还回去。从此是一段长长的距离，偶尔想起总是唏嘘。如果当初懂得珍惜，我知道眼泪多余，笑变得好不容易，特别是只能面对回忆和空气，多半的自言自语是用来安慰自己，也许你字字句句倾听。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有人说，初恋是近处的灯火和远处的星河，那么近，那么美。尤其是不被祝福、不能大张旗鼓、又没有圆满结局的初恋，更让人刻骨铭心。白居易就有过一段这样的恋情。白居易与青梅竹马的姑娘香菱19岁开始相恋，年少时的爱慕总是很纯粹。白居易不在乎香菱身世普通，香菱也不因为白居易是官宦人家而自卑。岁月一直静好，到白居易27岁那年，为了前程，白居易不得不离开香菱远赴江南。两年后，白居易中了进士，他向母亲提出要明媒正娶迎香菱为妻，但母亲却以门第差异拒绝了白居易的请求，并举家搬往长安，让这对恋人再不能相见。这段初恋就这样被扼杀，但那份感情在两个人心底绵延了多年，直到白居易37岁娶妻，香菱也一直未嫁。白居易为香菱写了很多诗，有的记录他们相恋时的甜蜜，有的诉说他们离别的思念。这首《前别离》

最让人难过。不得哭，前别离；不得语，暗相思。两心之外，无人知。不要哭，悄悄地离开；不要说话，暗地里互相思念。两个人的心情，外人无法知晓。深笼夜锁独栖鸟，利剑冲断连理枝。两个人被分开，就像一只鸟儿被锁住，不能与另一只相见，就像用利刃劈断连理枝，让相爱的人分别。河水虽浊有清日，屋头虽黑有白石，唯有黔驴与岸别，彼此甘心无后期。河水再浑浊也有清的时候，头发再黑也有白的时候，我们之间那从黑发到白发都不改的爱恋呢？那悄无声息的离别，那默默的分手，你我都心知肚明了，此后再无相见之日了。喜欢的时候，两心之外无人知；分开的时候，也两心之外无人知。这隐秘又壮阔的爱恋，真是沉默的，让人如鲠在喉。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4: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6: 要不写字的话，
7: 老师，不能。
8: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9: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10: 都是用电脑打
4: 出来的孩子呀。
11: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12: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13: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14: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15: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16: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17: 没有不会等的吧。
18: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12: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自星发共梦，陪你再放弃太空，仍然涂风吹草动，来寻回落单的心和幻想声音，随回忆再动容，凭回忆即刻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喂，你好吗？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再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8: 高碳板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7: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性人和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好的友谊具有相同的步伐，契合的节奏，能够在高山上并肩，在漩涡中互救。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与元稹之间的友谊就是如此。公元801年，白居易进士及第，元稹考中了明经。两年后，二人同时被授予校书郎的官职，成了同事。志趣道合的他们很快成为了朋友，从朝堂到山野，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几年后，白居易被提拔为翰林学士，元稹为监察御史。他们在波谲云诡的官场中互相扶持，也都没逃过被贬的命运。元稹因与宦官冲突而被贬江陵，白居易牵挂不已，写下心绪万端书两纸，御风重读意迟迟。他心绪万千，每当停笔要把信装进信封时，又觉得还有话要说。而元稹也无时无刻不期待着白居易的来信。他在《得乐天书》里写道：远信入门先有泪，七经女哭问何如，寻常不醒曾如此，应是江州司马书。没打开信才见到信时，元稹就已经泪流满面，妻子女儿都被吓到了，问这是怎么了。他们猜想平常也不这样，应该是白乐天寄来了书信。元稹缠绵病榻时，听到白居易被贬的消息，他惊得坐了起来，写下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

0: 入寒窗来表达当时的悲伤与震撼。在前往江州的船上，白居易在残灯下整夜整夜读着元稹的诗卷来疏解心中的烦闷。他写道：把君诗卷灯前读，诗尽灯残天未明。好友之间还有心灵感应，元稹出差路过凉州，做梦梦见和白居易一起在曲江游玩，便记录下了这个梦境：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怨怨游。而那天白居易居然真的在曲江游玩，更巧的是白居易估摸着元稹应该会路过凉州，便写下：忽忆故人天际去，寄承今日到凉州，堪称神奇。元稹最后先白居易离开人世，之后的15年，白居易都只能思念着这位好友度过。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重读古诗词100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啦！
2: 饭菜马上就好啦。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6: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4: 哎，来了。
7: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7: 妈，我来了。
8: 哎，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9: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您。
0: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代排队、代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8: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10: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
13: 养老钱不容易，
11: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 解救洞庭赊月色，
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 春秋相携旧竹丛，
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长沙潼关窑瓷器题诗，唐·佚名。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跨越时空的词上民生图。
2: 你知道吗？这首爆款名诗是一首唐代长沙潼关窑瓷器题诗，作者不详，却情绪满分。它在各大影视剧、文艺青年间流传多年，而最初啊，只是题写在一把青釉褐彩直壶上，深埋千年，于1974年在长沙潼关窑遗址出土。如今这把直壶静静躺在湖南博物馆的展柜里，它没有李白、杜甫那样的大 V 认证，却一不小心成了当代人表达错过的顶流金句。你可能会问，这不就是一首无名氏创作的诗吗？怎么就火了1000多年呢？别急，让我们顺着湘江的水、黑石号的浪一路回溯，看看这首诗背后藏着怎样一张跨越时空的词上民生图。如果说《全唐诗》是唐代文人的精装出版集，那长沙窑瓷器上的诗就是妥妥的生活朋友圈。上世纪50年代，在长沙望城县石渚湖畔，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规模不小的唐代文创基地——长沙窑。这里的窑工不仅会烧瓷器，还会写诗。在国家大事与边塞风雪之外，题写于瓷器上的诗，展现的更多的是唐代普通人的小日子。春天来了，就写春人饮春酒，春鸟弄春声。喝醉了，就写自入新风室，唯闻旧酒香。想赚钱，就写明月家家有，黄金何处无。没有格律束缚，没有典故堆砌，只有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这些诗像极了今天的短视频文案，直白接地气，情绪到位。它们不是用来传世的，而是记录贴地的生活感悟的，更是用来带货的。唐代潼关窑的窑工们是一群特殊的诗人，他们将市井生活的点点滴滴化成了诗句，永远定格在瓷器上。窑工们不仅写诗，更有明确的营销意识。比如诗句“题诗安平上，将与买人看”，就直白地表达了卖家通过题诗打消买家疑虑，进而促进成交的唐代销售心理学。这些无名诗人充满匠心，不受格律束缚，不拘泥于用典， 只将生活中的所见所感娓娓道来。他们写的不是诗，是情绪价值；他们卖的不是瓷器，是生活态度。道是无名却有名，他们的姓名正是这些流传世间的诗作本身。湖南人头脑灵活，勤劳肯干，善于经商的特点千年前就初具雏形。除了发达的民间内销网络，你也许不知道，长沙窑在唐代还是名副其实的外销明星。1998年，一艘名为黑石号的沉船在印尼海域被打捞出水，船上装载着57500多件长沙窑瓷器。这些瓷器沿着湘江进入长江，再顺着海上丝绸之路一路飘到日本、朝鲜、印度、埃及等世界各地，随着中国的诗歌、书法、绘画被融入到长沙窑的瓷器装饰，这些承载着唐代民众日常生活与审美的器物，成了传播中华文化的多元性载体，是沟通东西方文明的桥梁。它们不只是商品，更是文化的漂流瓶。一首《君生我未生》可能被一位波斯商人当作情诗送给心上人，一句《春鸟弄春声》也许被一位青春少年当成出游的邀约。原来早在1000多年前，中国诗歌就已经践行着文化输出了。为什么《君生我未生》能穿越时间打动今天的我们？也许是因为他说出了每个人心中那份来不及的遗憾，来不及遇见对的人，来不及说出口的爱，来不及实现的梦。他不像李白那样豪迈，不像杜甫那样沉重，只是轻轻一句

我生君已老，这短短的五个字，写尽了所有的错过。瓷器会碎，历史会老，但情感不会。这首诗就像一枚穿越千年的情绪芯片，插进现代人的心里，依然能点亮那盏叫做遗憾的灯。诗还在，风继续吹。今天的长沙潼关窑遗址已经建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博物馆，在彩韵唐风展厅里，110首瓷器诗文静静陈列，像一封封没有寄件人的信。而君生我未生这五个字儿，依然在被转发、被引用、被改编。从长沙窑出发的瓷器，载着活色生香的市井生活，载着湖南的故事，顺着海上丝路，乘着时代之风，一路漂流到了更远的地方。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89.3解压。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南宋理学家朱熹曾经讲过一句话，本朝妇人能文，只有李义安与魏夫人。李义安是李清照，那么能跟李清照相提并论的魏夫人又是谁呢？魏夫人的丈夫是宋徽宗时期的宰相曾布，曾布的哥哥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魏夫人的名字叫魏玩，玩耍的玩，这个字出现在名字里，特别是女孩子的名字里是非常少见的。即便没有一个做宰相的丈夫，魏玩依旧可以凭借自己的才华在文学史上熠熠发光。他曾写过一首《卷珠帘》：记得来时春未暮，执手攀花，绣染花梢露。暗补春心共花语，争寻双朵争先去。这一阙是说两人恩爱时，春末一起出门赏花，牵着手一起摘花，在花下说着悄悄话，看哪一朵花是并蒂开的。但是下阙女孩子不明白，好好的感情怎么说变就变了呢？多情应神相辜负，轻钗轻离欲向谁分诉。泪湿海棠花枝处，东君空把奴吩咐。为什么你辜负了我的深情，就这样与我别离，我该向谁诉说？从魏玩的词看，他的婚姻并不那么幸福。魏玩嫁给曾布之前，曾布还未取得功名，等曾布进士及第走向仕途之后，魏玩并没有享受到夫荣妻贵的幸福，他被可怜巴巴地丢在江西老家，所以他的笔下常常充满幽怨。别郎容易见郎难，离别容易见面却难上加难。三见柳绵飞，离人犹未归。已经三年了，离人一去就不记得回来。隔岸两三家，玉墙红杏花。表面好像写的是红杏出墙的春景，但是不是在暗示丈夫在外面的花花柳柳呢？未报归期须及早，休勿怯。

春闲。如果你要回来，早点告诉我归期，别让我这样一年又一年白白等待，连大好春光都无心欣赏。魏夫人因为恪守人伦，被看作封建妇女贞淑的典范，受到皇上多次褒奖，被封为鲁国夫人。不过如果可以选择，谁愿意要那些空洞虚荣的头衔，而不要一个可以伴在身边的丈夫呢？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10: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11: 妈，怎么样了？
12: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0: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4: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 89.3解压俱乐部。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

0: 来，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1: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2: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3: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

0: 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1: 没有不会的那吧，
2: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3: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纳兰性德被誉为清代第一词人，留下了不少名篇，这首《画堂春》就是其中之一。一生一代一双人，争教两处销魂，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春？将向蓝桥一起，要乘碧海南奔，若容相访饮牛津，相对望平。明明是共度一生一世的两个人，命运却偏偏安排他们两地相隔，相思相望却不能相亲相爱，这春天是为谁而来呢？开头一句“一生一代一双人”就是千古名句。不过这句并不是纳兰性德的原创，而是借用自唐朝诗人骆宾王。骆宾王写“相怜相念倍相亲，一生一代一双人”，纳兰性德留下“一生一代一双人”，另借用了王勃的一句“相思相望不相亲”，更为伤感。不过这首词有故事的不止这两句，词的下片纳兰性德一连用了三个典故。要是不知道那些传说，对这位大才子用情之深的体会就会大打折扣。将向蓝桥一起，说的是唐朝秀才裴航的故事。裴航路过一处驿站时，向路过茅草房的老婆婆讨水喝，看到了她姿容绝世的孙女云英，想娶她为妻。老婆婆要裴航用玉杵臼将一颗玄霜灵丹捣100天给她服下，以求长寿。裴航费尽周折，倾尽所有买下了玉杵臼，日夜捣药。月宫中的玉兔被裴航的坚贞感动，悄悄帮他忙。裴航最终感动老婆婆，如愿娶到云英。要乘碧海南奔，说的是后羿与嫦娥的故事，意思是纵有不死灵药，也难像嫦娥那样飞入月宫。纳兰性德说自己即使深情，也难与恋人相见。饮牛津也是一个典故，传说大海的尽头是天河，那里有一个小镇，是牛郎织女相会的地方。纳兰性德说，若容相访饮牛津，相对望平，是说如果有一天能和恋人在天河团聚，哪怕做贫贱夫妻他也满足。纳兰性德是康熙重臣纳兰明珠的儿子，他愿意为了爱情放弃身份，尤其情深。一段苦恋无果的感情就这样呈现在世人眼前。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2: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5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89.3 念念不忘。

0: 大家好，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 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是历史的面孔，作者徐涛。徐涛是一位考研政治老师，每年要给很多学生讲解近代史。讲着讲着，他发现了一个问题，很多年轻人对古代史多少能说上一点，比如说三国、唐朝、明清都能聊上那么几句，但离我们更近的近代史反而是空白。这样他觉得挺遗憾的，近代史其实跟今天的我们关系特别紧密。今天的中国为什么会是这样，答案呢就藏在那段历史里。所以他就写了这本书。阅读这本书呢，你会发现100年前的人遇到的困惑跟我们今天竟然如此相似。接下来让我们翻开这本书。
1: 民国是个名媛扎堆的时代，那些名媛大多出身达官显贵家庭，自幼生活优渥，他们父母的培养方向也相当一致，才艺上要尽可能往琴、棋、书、画、文上靠拢，若能读洋校，懂点西学，就更是锦上添花，以便赚个才女的名号。相比之下，林父实在是个另类，他对于林徽因的培养更注重胸怀和眼光，希望他拥有改良社会的见解与能力。林徽因沿着父亲的指引不断成长，逐渐找到自己的人生想要去往的方向，那是包括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科。林徽因是这样理解建筑的，也是这样传达给梁思成的。当时的梁思成连建筑是什么都还不知道，就为林徽因描述的宏伟景象所倾倒，决定陪着他一起去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专业求学。20世纪20年代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专业正处于鼎盛时期，常年包揽全美设计大赛近1/4的奖项，一大批中国留学生也云集在宾大。这群才华横溢的中国留学生则被美国同学戏称为中国小分队。然而尴尬的事情来了，1924年9月，梁思成顺利进入宾大美术学院建筑系，而林徽因却被告知宾大建筑系不招女生。至于理由，校方给出的解释是，要想获得宾大建筑学学位，就必须通过人体写生课程的学习。而校方认为，如果女生进入人体写生教室，既会分散男生的注意力，也会使女性模特感到尴尬。所以，校方干脆在美术学院招生政策上明确规定，建筑学学位只允许男性攻读，女性只能从其他院系选修建筑学课程。无奈之下，林徽因妥协了，她没有力量与一所大学既定的招生政策抗争，尽管这个政策看起来有些荒谬，她只能庆幸建筑系的大门对她来说还没有完全关上，就以选修的身份去学，在能自主的范围之内尽可能的去做，才华终究是遮掩不住的。她的建筑设计富有创意，常有别出心裁的灵感和极具个人特色的神来之笔，这让他在众多同学中脱颖而出，成绩总是得到最高分数，偶尔拿第二。世上的一切机会都是属于有心人的，如果我们自己无心长进，大可以抱怨世道不公，但这必定于事无补，人生从来都是靠自己成全的，

0: 徐涛说，经常有学生向他倾诉困惑，所以呢，他写这些历史人物不是为了讲故事，而是要借他们的故事聊聊年轻人当下关心的问题，所以这也成为了这本书中关于人物选择的重要标准。
1: 我认为近代历史其实反而我们的年轻的同学是比较模糊的，就是我印象很深，我记得我在那个面孔二的后记部分我写下了这么一段话。我记得多年前有一次我在一个面授课堂，然后我走进去，我讲中国近现代史这门课，然后我问我们下面的坐着听讲的同学，我说你能没有开始我们的课程之前，从1840年鸦片战争啊，一直到新中国成立这段近代历史当中，你能数得出几个近代史上的历史人物？大部分同学一个手都不超过，就是名字哈，大部分同学可能一个手都不超过。所以就是我的一个体验吧，就是我们今天谈到古代史，我发现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一段相对熟悉的古代史。有的人可能对先秦的历史感兴趣，有的人可能对三国的历史感兴趣，有的人可能对隋唐，就是我们谈到古代史，我发现每一个人总有那么一段自己相对熟悉的古代历史，他总能说出个一二三四来。但是一谈到近代历史呢，我发现它其实离我们更近，可是却很多年轻的同学在这一块反而是更空白。所以呢，就是我现在来讲一讲这个历史人物，讲一讲这个历史故事，所以我更愿意倾向在近代历史，并且我认为它与我们今天的这个联系是非常非常紧密的。今天的中国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就是为什么是这样，如果不看历史它都只是个结论而已。你只有去通过近代历史的梳理，知道我们是一路走来如何选择了我们今天的这一切，你才会知道它的就是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为什么站在今天这个位置。所以它离我们更近啊，就是与我们今天的渊源会更多一些。就近代史上有那么多张面孔，最开始的时候肯定是挑自己最熟悉的写，我觉得到了后来我选择的依据就是我自己想说的话。因为我这本书重点不在于讲历史故事，历史故事只是承载，只是线索和承载，我重点是想跟学生去表达一些关于人生的思考，关于人生的责任义务担当思考智慧等，我要表达这些东西。谁的故事我会把它选过来，取决于谁的故事更能表达我要传输的价值观。所以这里面它是有一个选择。当下有很多学生，他们通过自媒体向我提出他人生的困惑，那么同一个时间点可能收到了大量的类似的困惑，就说明此刻我们很多年轻人可能会在这个问题上比较迷茫，这就是一个我觉得需要去谈，值得去谈的话题。我就会选择看看我们在历史过程当中有没有相应的历史人物，他们的人生当中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那么如果有，那么自然他就会成为那么我下一个描写的对象了。
2: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3: 行吧，我来吧。
4: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4: 向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4: 向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4: 向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3: 错。

0: 不得丢一点。
1: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2: 还真没有留意过，
3: 不太清楚。
4: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5: 上学那会儿吧。
3: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6: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7: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8: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9: 我家离得有点远。
0: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9: 有点远，
7: 再没时间，
2: 没有留意过。
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0: 哎，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11: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您。
12: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代排队、代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0: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1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陌生电话，
14: 别搭理；
15: 高额返利，
14: 别相信；
13: 免费礼品，
14: 别贪心；
15: 冒充亲友，
14: 别转账；
13: 保健品套路，
14: 别上当；
16: 养老钱不容易，
14: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8: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0-9-9。
19: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8: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9: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8: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20: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21: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徐涛分享说，现在很多人好像失去了相信的能力，你跟他说努力会有回报，他会说时代变了，努力没用了。徐涛并不否认大环境在变，但他觉得拿宏观的困难去否定个人微观的努力，这件事本身就没有意义。从历史人物的身上我们能够学习到什么呢？一起来听听他怎么说。
1: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相信，我觉得这点非常的重要。就是你首先什么都不信，就是我相信我通过努力是能够成功的，我相信我通过奋斗是能取得成绩的，我相信我不断的坚持是能够

0: 会有所改变的。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其实有很多人，他好像失去了这种相信的能力。就是但凡我跟他说，我们要好好的努力，我们努力这个未来就可以实现我们的梦想，做成一些更大的事情，做成一些更有用、更有益的事情，然后马上就会有人反驳你，时代变了，没有用的，那是30年前。那是以前你们这代人努力就有用，那么我们现在没有用，我们再怎么努力都不可能实现我们的梦想了。它首先是这样啊，就是宏观的社会变迁，社会目前存在着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这是一个宏观的社会问题。社会还在不断的发展，还在不断的调整，我们正处于改革的这种时代，它就是在不断发展调整的。那么落到微观的我们具体的个人身上，我们总是以宏观的借口去否定我们个人所有微观的努力的意义，我不好说对错吧，但是我至少觉得这没有用，没有价值，它没有用。就是即便是说，可能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讲，比以往是更难了，即便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但你也不排斥，仍然有人还是在努力，不断的突破，不断的取得成就的。所以我认为呢，所有能做出一些事情的人，这个相信的力量，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首先就是我们自己要去相信，相信我们做的事情，相信我们自己，并且相信事情最终会变得更好，这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韧劲了和坚持。我已经有了，找准了自己的方向。所有的人都，我们讲故事里面的所有的人都是比较有韧劲的，都是能够去坚持把一件事情做好的。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变通。这个第三点跟第二点看似有点矛盾，第二点讲的是坚持，那么第三点是变通，那么坚持还怎么变通呢？其实我觉得是不矛盾，就是如果你觉得矛盾，说明你还不知道什么叫矛盾，你还不了解什么叫矛盾。里面提到了好多个这样的人物，比如说你像这个梁启超在坚持中不断的变通，还有像那个杨度也在坚持过程当中不断的调整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主张，还有张謇整个这个人生的职业的大的路径都做了这么大的变通，所以呢，我认为，这些特别优秀、特别厉害的人，就是他们身上能够同时兼具这种坚持的韧劲和这种变通两者之间的一种很好的契合关系。他们坚持的是什么？坚持的是价值。他们变通的是什么？他们变通的是路径，变通的是方法。所以这两者呢，他既坚持又变通。所以我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对他们故事的阅读，好好去领悟这两者之间，它其实不冲突，可以很好的融合在一起。
1: 开卷有益，阅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

0: 很多人呢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读了那么多的书记不住怎么办？徐涛说记不住太正常了，但他给了一个建议，四个字，关照自身。就是你读的时候把自己带入进去，如果你是他你会怎么做，你遇到过跟他类似的情况吗？你是怎么处理的？这个过程走完了，那个故事本身还记不记得，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1: 没有人不明白这个道理，没有人会否定读书是有用的，读书是好的这件事情。即便有人他嘴巴里面这么说，他也不是真心的。我跟你讲，他一定是出于什么原因，他嘴硬他才这么说的。他转过身去教育自己的孩子，又是要他多读书的。没有人会去否定读书的重要性，读书要阅读要等等这些的。但是问题是，大家都知道它重要，可是真的要做到其实并不容易，总是需要你去思考，总是费脑子的，费心智的，这不比那些能够即时的迎合我的那些好玩的话语体系来的更加让人沉醉。你说一个有智慧的人，他一点知识都没有，这是不可能的，对吧？他的智慧总要有根基吧，这总要有东西，他进行思考的素材到底是什么，他好歹得有些知识，但又并不是说好像

0: 知识面越广的人，智慧就一定越高。我觉得这个智慧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我觉得智慧是一种由表及里、举一反三。我觉得智慧是一种基于知识的领悟。我可以分享一个小故事啊，就是我以前听那个王阳明的故事。他说王阳明呢，他以前说立志以后长大要成为一个圣人，然后怎么成为圣人呢？他要格物致知。他怎么格呢？他就在他那个家里后院里面格那个山上的竹子，他每天在那观察那个竹子，然后一日一日的格，然后后来老师跟我们说，这就叫格物致知，王阳明就获得了智慧。我初次听到王阳明的这个故事之后啊，我当时我很懵，我说这怎么就能获得智慧呢？就是我格竹子，格就是观察嘛，对吧？我观察研究事物，这叫格物嘛。我天天在那格竹子。我怎么他就能获得智慧呢？我以前我就想不通这一点，对吧？我就觉得这个很莫名其妙，我总觉得中间少了一环，否则这怎么回事？后来我才明白了，就是首先你通过观察竹子、隔竹子，你能获得的是什么？你第一手能获得的是关于竹子的知识。我通过观察这个事物，我首先能获得关于这个事物的知识。那这个知识代不代表智慧呢？不代表。那么能有智慧的人，就是我刚刚说的由表及里、举一反三、由一及多。这个世界最美妙的地方在于什么呢？在于万事万物它背后的规律和道理它是相通的。我通过这个竹子，我明白了竹子自己生长、自己发展的一套道理之后，如果你不停留在竹子的层面，你把它迭代到人生的其他领域当中去，你会发现他们的印证之处、相通之处，智慧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得以产生。就一般人的阅读来讲，我觉得读完了之后会忘，这个太正常不过了。但是我送给大家四个字，观照自身。就是你读的过程当中不断地把你迭代成他，把他迭代成你。如果你是当时的他，你会怎么做、怎么想？在你身上有没有遇到过与他类似的情况？你自己又是怎么处理的？他又即将会怎么处理？就是这个叫观照自身，把你和他互相迭代，这种观照的过程完成了，有收获了。那个故事本身是什么，记不记得已经不是很重要了。我通过阅读这本书里面的这个人的故事，它里面有一段对我自己正在经历的某些事情有一个很大的启发，他处理这个问题的角度和思维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哎，就可以了。
1: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真是宽松的衣服啊，
1: 已经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2: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3: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2: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4: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2: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5: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2: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6: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2: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7: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8: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9: 8月18号 ，FM89.3 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8: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9: 大皇宫、梅兰河、小。

0: 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1: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盲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0: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2: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3: 高碳板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2: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性人和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诗歌里那些不具体的形象，可以给读诗的人太多想象的空间。有时想象让一首诗更美，而有时想象却能成为伤人的利器。顾太清被称作清代第一女词人，她与贝勒爷议会喜结连理，滋润恩爱地生活了九年。但议会因病骤然离世，给了顾太清很大的打击。好在热爱诗文的她曾广交诗友，志同道合的朋友给了她莫大的安慰。龚自珍就是其中之一，就是那位写下“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和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的龚自珍。当时龚自珍正担着一份闲职，大把写诗的时间，因此成了顾太清家中的常客。一天，龚自珍在太平湖游玩，看到一朵丁香花，诗兴大发，写下这首：空山习以倦游深，梦见城西阆苑春，一骑船间朱笛晚，临风递雨搞伊人。一朵丁香花开启了一场梦，梦里有位美丽的白衣女子迎风而立，衣衫飘飘。但这首美丽的诗却开启了不美丽的想象。搞伊人就是顾太清的流言，不胫而走。加上顾太清又名春，诗中那句梦见城西阆苑春加深了暧昧，两人之间的关系成了京中人们说不清道不明的热点。有人笃定两人有特殊关系，也有人说这是造谣。造谣者就是曾被顾太清拒绝题诗，并假借他的名号写诗，被发现后遭到世人讥讽的无聊文人陈文树。两人的关系被越传越夸张，事件发展得失去控制。后来顾太清被赶出王府，龚自珍也顶不住压力辞官离开了京城。两个才华横溢的人因为一首诗而被改变了人生轨迹，离开风波后两人各自生活。这件事情被时人称作丁香花公案。
1: 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那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6: 妈，怎么样了？
7: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8: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9: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1: 解救洞庭赊月色，
1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1: 春秋相携旧竹丛，
1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1: 霜叶红于二月花，
1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1: 白银盘里一青螺，
10: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1: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10: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长沙潼关窑瓷器题诗，唐·佚名。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跨越时空的词上民生图。
12: 你知道吗？这首爆款名诗是一首唐代长沙潼关窑瓷器题诗，作者不详，却情绪满分。它在各大影视剧、文艺青年间流传多年，而最初啊，只是题写在一把青釉褐彩直壶上，深埋千年，于1974年在长沙潼关窑遗址出土。如今这把直壶静静躺在湖南博物馆的展柜里，它没有李白、杜甫那样的大 V 认证，却一不小心成了当代人表达错过的顶流金句。你可能会问，这不就是一首无名氏创作的诗吗？怎么就火了1000多年呢？别急，让我们顺着湘江的水、黑石号的浪一路回溯，看看这首诗背后藏着怎样一张跨越时空的词上名生图。如果说《全唐诗》是唐代文人的精装出版集，那长沙窑瓷器上的诗就是妥妥的生活朋友圈。上世纪50年代，在长沙望城县石渚湖畔，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规模不小的唐代文创基地——长沙窑。这里的窑工不仅会烧瓷器，还会写诗。在国家大事与边塞风雪之外， 题写于瓷器上的诗，展现的更多的是唐代普通人的小日子。春天来了，就写春人饮春酒，春鸟弄春声。喝醉了，就写自入新风室，唯闻旧酒香。想赚钱，就写明月家家有，黄金何处无。没有格律束缚，没有典故堆砌，只有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这些诗像极了今天的短视频文案，直白接地气，情绪到位。它们不是用来传世的，而是记录贴地的生活感悟的，更是用来带货的。唐代潼关窑的窑工们是一群特殊的诗人，他们将市井生活的点点滴滴化成了诗句，永远定格在瓷器上。窑工们不仅写诗，更有明确的营销意识。比如诗句“题诗安瓶上，将与买人看”，就直白地表达了卖家通过题诗打消买家疑虑，进而促进成交的唐代销售心理学。这些无名诗人充满匠心，不受格律束缚，不拘泥于用典，只将生活中的所见所感娓娓道来。他们写的不是诗，是情绪价值。他们卖的不是瓷器，是生活态度。道是无名却有名，他们的姓名正是这些流传世间的诗作本身。湖南人头脑灵活，勤劳肯干，善于经商的特点千年前就初具雏形。除了发达的民间内销网络，你也许不知道，长沙窑在唐代还是名副其实的外销明星。1998年，一艘名为黑石号的沉船在印尼海域被打捞出水，船上装载着57500多件长沙窑瓷器。这些瓷器沿着湘江进入长江，再顺着海上丝绸之路一路飘到日本、朝鲜、印度、埃及等世界各地。随着中国的诗歌、书法、绘画被融入到长沙窑的瓷器装饰，这些承载着唐代民众日常生活与审美的器物，成了传播中华文化的多元性载体，是沟通东西方文明的桥梁。它们不只是商品，更是文化的漂流瓶。一首《君生我未生》可能被一位波斯商人当作情诗送给心上人，一句“春鸟弄春声”也许被一位青春少年当成出游的邀约。原来早在1000多年前，中国诗歌就已经践行着文化输出了。为什么“君生我未生”能穿越时间打动今天的我们？也许是因为他说出了每个人心中那份来不及的遗憾，来不及遇见对的人，来不及说出口的爱，来不及实现的梦。他不像李白那样豪迈，不像杜甫那样沉重，只是轻轻一句“我生君已老”，这短短的五个字写尽了所有的错过。瓷器会碎，历史会老，但情感不会。这首诗就像一枚穿越千年的情绪芯片，插进现代人的心里，依然能点亮那盏叫做

遗憾的灯。诗还在，风继续吹。今天的长沙潼关窑遗址已经建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博物馆，在彩韵唐风展厅里，110首瓷器诗文静静陈列，像一封封没有寄件人的信。而“君生我未生”这五个字儿，依然在被转发、被引用、被改编。从长沙窑出发的瓷器，载着活色生香的市井生活，载着湖南的故事，顺着海上丝路，乘着时代之风，一路漂流到了更远的地方。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啊！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喂，我在告诉你好了。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北宋文学家欧阳修的为官生涯很坎坷，他曾一度被贬到湖北宜昌当县令，那里远离京城，朋友们都很担心他。欧阳修就写了一首《戏答元贞》来说明自己的情绪。春风移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残雪压枝犹有菊，冻雷惊笋欲抽芽。夜闻归雁生相思，病入新年感物华。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这首诗是说，春风似乎吹不到这遥远的地方，已经农历二月了，还不见花开，但是在残雪覆盖之下，还是可以看到挺立在枝头的橘子，春雷还是会把竹笋惊醒，在寒风中抽结发芽。我在这里当然也会想家，特别是生了这么久的病，容易自怜自伤，想起曾经在洛阳花团锦簇的日子，相较之下，这里的野花开得实在太迟。但是不必伤心，不必嗟叹，春天总会到来，野花也一定会盛开。他是想告诉朋友们，不必为我担心，我没有消沉，我仍然满怀希望。欧阳修的这种乐观与随遇而安，在被贬安徽滁州的时候更是发挥到了极致。一篇《醉翁亭记》足可以看出他这个太守与民同乐、山水开怀的逍遥。据说滁州当地有个纨绔子弟，并无真才实学，却以才子自居，因为家里有些权势，所以巴结他的人总称赞他的歪诗吟得好，甚至说他可以和欧阳修相提并论。于是他打定主意要和欧阳修比试。路上他看到一棵枝繁叶茂的枇杷树，诗兴大发，说道：路旁一古树，两朵大鸭格。下面怎么也接不下去了。这时路边走过来一位白头老翁，随口接道：未结黄金果，先开白玉花。酸秀才听了，高兴地拉着老翁同去找欧阳修。诗人同乘舟，去访欧阳修。老翁哈哈大笑：修已知道你，你却不知修。这个修既是指欧阳修，也是说酸秀才不知羞耻。原来白头老翁就是去游山玩水的欧阳修。据说欧阳修少白头，被贬滁州时虽然称不上是老人，但已经白发苍苍，就像他的学生苏轼写的：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2: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

0: 永不回头。
1: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首先打开音乐日历，用音乐记住这一天。
1: 声音记得，音乐日历。
2: 1993年，张学友发行了他人生中的第五张专辑，叫做《吻别》。带着歌神的皇冠转战台湾市场的张学友，以他的普通话专辑征服了台湾的歌迷。《吻别》后来在全球的销量达到了400万张，直到今天也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数字。专辑当中的除了《吻别》《情网》《相信他》《关心他》三首歌是新歌之外，其他的七首作品都是之前的粤语歌翻唱的旧作。而三首新歌的创作意图也非常的有意思，比如说写《吻别》的殷文琪，他说他写这首歌的初衷呢是来自于电影《末代皇帝》，而写《情网》的伍思凯则说，当年这首歌的音符灵感来源于北京一个卖烤羊肉串的小摊儿，自然让他想到小时候听到的那首《掀起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脸》，他因此得了灵感，写了这首《情网》。也许作曲人的灵感来源非常非常的独特，但是最终集合在了1993年和你见面的这张叫做《吻别》的专辑当中，让他获得了当年的台湾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张学友的歌也真的是成了只要有风吹过的地方就会有他的歌声。

0: 歌词搜索引擎，今日关键词，
1: 最懂女人心。最懂女人心的一定是女人吗？那可不一定哦。我是钟瑾，今天听的歌他们都来自同一个填词人，台湾综艺教母张小燕。她曾经说过，她说姚谦呢就是那个最懂女人心的男词人。姚谦也说，女人的倾诉其实并不是因为内心脆弱需要帮助，而是她们整理自己发现自己的过程。和大多数的男性不一样，姚谦很耐心又很敏感，所以这样的性格使他成为很多女性的倾诉对象，他也乐此不疲。他说，我只有一个妹妹，我们天天说话，后来我发现我真的很愿意听女孩子说话，没有什么目的，就这样无心插柳柳成荫。倾听这件事情他做了半辈子，也成了他后来写作的灵感来源。比如说他写给辛晓琪的《味道》就源自于当时的唱片公司女同事的倾诉。他说他非常讨厌别人抽烟，可是偏偏爱上了一个抽烟的男朋友，他老是说你别抽烟了，男友呢就经常躲着他，这样的恋情维持了几年，最后还是分手了。你曾经很讨厌的东西，最后成了心底最深刻的记忆，所以这些生活的实例都被他写进了歌词里。他在歌词里说，我想念你的吻，手指淡淡烟草的味道，记忆中曾被爱的味道。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1: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12: 哎，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13: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你。
14: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带排队带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2: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15: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6: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7: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6: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7: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6: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7: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6: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18: 姚谦老师填词有一个规矩，自己可以修改他的词稿千百遍，但是别人呢却不能够动分毫。当年辛晓琪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白色袜子被唱成了白色的袜子。

但是姚谦马上不答应，立刻要求他重录。姚谦一向不喜欢别人改他的词，即便是当年的王菲也不例外。我愿意这首歌，王菲也重唱了两回，并且在所有的制作都已经完成之后又重新翻唱了一遍，是因为他唱错了一个词。因为对词人来说，一字一句都是心血所著。王菲那个时候还叫王景文，在香港已经开始走红。最开始呢，请求姚谦来帮忙写歌的时候，姚谦是拒绝的，因为他根本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后来专辑快录完，制作人又来求他才答应。在他决定写的时候，他发现不知道该怎么写。再后来那个故事，我相信你应该听说过。姚谦在出差回来的飞机上翻到了一本八卦杂志，在上面看到了在公共厕所里为爱人倒夜壶的王菲，于是脑海当中有了灵感，写下了我愿意为你放弃我的姓名，恨不得立即朝你狂奔去，大声告诉你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写的就是少女坠入爱情时的甜蜜，简直入木三分。

王菲的《我愿意》，朱子瑶签的手笔。实际上在多年之前，她的出道作品就是为电影《鲁冰花》而写的那首词，后来帮助刘若英转型。蔡健雅曾经说，是姚谦给她写了一首歌叫做《陌生人》，让她爱上了唱情歌。这个人就是最懂女人心的男词人姚谦。姚谦其实非常擅长写失恋状态下的歌，但是这个主题有太多的人写，所以要写好并不容易。而当年为萧亚轩写的最熟悉的《陌生人》，可以看作是这方面歌曲的典范。梦醒了，搁浅了，沉默了，挥手了，却回不了神。层层定尽，最熟悉的陌生人。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世界上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一共有661个城市，而你刚好出生在了这个国家的这座城市。这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

拥有无法预知的时间，而你刚好在这个时间听到了这一首歌。无需安排的偶遇，便是最美，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我们来听的是那些最懂女人心的男词人。今天的主角呢是姚谦，姚谦非常的喜欢张爱玲，从大学时代到现在，他读张爱玲已经读了37年。姚谦的歌词里对爱情对女人的理解，有一部分是和张爱玲对他的影响有关，所以他后来为刘若英写的那一首《原来你也在这里》，歌词灵感就是来源于张爱玲的小说。全身力气与半生回忆，这是多么刺骨的押韵，短短的两个歌词就把一个人一辈子的不舍和心酸都写了进去。但是姚谦也说，尽管他非常喜欢张爱玲的作品，但是并不认可他对待爱情的态度。他可以那样执着地爱一个人，但是下笔的时候却又那么的残忍、冷漠、绝望。原来你也在这里。

这是当年刘若英离开滚石之后，张艾嘉把她拉入了姚谦的麾下。唱惯了抒情慢歌的刘若英背上了一把吉他，文艺女生的形象俨然成了她的标签。姚谦对于这样的刘若英呢，其实并不自在，他想他应该要做一些改变，所以呢，他让刘若英脱去了黑裤子，换掉了白衬衫，她的身上开始出现了红色，而这个颜色成了刘若英现在最喜欢的颜色。当时的刘若英已经算是有一点大龄女子的感觉，唱片行业呢也有一些窘境，所以她削弱了她的文艺范儿，然后她的歌也有加快，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原来你也在这里》，还有《分开旅行》，这两首歌都是姚谦为她打造，也是当年的销售冠军。姚谦曾经非常非常的在乎歌手有没有唱对她的词，也非常非常的在乎每一个字是不是她当时所写，因为他的词都是认真的斟酌过，所以不能够轻易被替换。莫文蔚当年有一首歌，这首歌当年在电台播了很多很多次，直到现在呢也常常会出现，因为它的名字叫《电台情歌》。当中有一句歌词说，我们一直忘了要搭一座桥，到对方的心底瞧一瞧。姚谦后来说，他觉得自己最适合干的一件事情就是桥，因为听歌的人会因为经过他而获得了什么，这个桥字其实用得非常恰到好处。而姚谦在写这首歌的时候也非常的纠结，这个字来来回回的删减了十几遍，最终才决定了这一个桥。电台情歌出自最懂女人心的填词人姚谦。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2: 8月18号 ，FM89.3 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1: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2: 大皇宫、湄南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1: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2: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1: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3: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4: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3: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4: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3: 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5: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最美时光，或是钟情，我们来听的是那些最懂女人心的男子人。今天的主角是姚谦。我在姚谦的书中曾经看到过一段他和三毛的最后一次见面时候的文字，他说，那个美好下午的空气和告别时的画面我都还记得，我们都认为转身之后很快就要见面了，隔了20年再想起，有着说时依旧的激动情绪。说时依旧四个字化解了所有的哀愁和伤感，在怀念的缝隙里又有点点的温暖。这就是这个非常善于写女人心的填词人。其实姚谦并不只是一个填词人，他还是一个音乐经理人。他最大的本事就是可以在短时间内把一个新人捧红，而且非常擅长打造女艺人，所以呢，戏称自己是峨眉派。在众多的女弟子当中，首当其冲的应该算是 Coco 李玟。当年那支神奇的洗发水的广告让大家瞬间洗脑，以至于后来她唱再多的歌，提到这个名字，对这个名字的深刻的印象就停留在滴答滴。李玟的是 ABC， 她的性格也非常非常的爽朗，这种形象在当时的台湾歌坛是没有的，所以大家都觉得非常的新鲜。而姚谦正是拿中了这一点，在96年的时候为她打造了这张专辑，这张专辑在3个月就破了100万的销量，也成为李玟。

0: 最后的这首歌，让我们用读歌词的方式记住它，想起，你会想起谁呢？
1: 刚刚风无意吹起，花瓣随着风落地，我看见那么美的一场樱花雨，闻一闻茶的香气，哼一段旧时旋律，要是你一定欢天喜地，你曾经坐在这里谈吐得那么阔气，就像是所有幸福都能被预期，你打开我的手心，一切都突然安静，你要我承接你的真心，花季虽然会过去，今年明年有一样的风情，相爱已让我惊喜，让我庆幸，我有一生的风景，命运插手得太急，我来不及全都要还回去，从此是一段长长的距离，偶尔想起总是

唏嘘。如果当初懂得珍惜，我知道眼泪多余，笑变得好不容易，特别是只能面对回忆和空气，多半的自言自语是用来安慰自己，也许你字字句句倾听。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说起帝王诗，少不了大汉开国皇帝刘邦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0: 只有三句却豪情万丈，历来被人推崇。不过也显得志得意满，回老家这么高调，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当了天子似的。无独有偶，大宋的太祖赵匡胤也见咏乐师，说出了“渭离海底千山黑，才到中天万国明”，同样的嘚瑟和骄傲。但盛唐至尊唐太宗有一首短诗与这些都不同，前十个字还成了俗语，教化古今。这首诗就是《刺萧雨》：疾风知劲草，板荡石成尘。勇夫安时意，智者必怀人。萧雨是唐太宗的臣子大，公元626年，李建成和李元吉密谋杀害李世民，没成，又向李渊诬陷李世民。李渊听信后，打算惩处李世民。萧雨据理力劝，打消了李渊的念头。不久后，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杀了李建成和李元吉，李渊又在萧雨的劝解下，把政权交给了李世民。第二年，李世民登基，封萧雨为宰相。但由于萧雨性格刚直，与房玄龄、魏征等大臣合不来，李世民便把萧雨改任太子太傅。萧雨毫无怨言，辅导太子十分尽职。李世民写了这首诗给他，还说：“卿之忠直，古人不过。”《刺萧雨》这首诗里的“板荡”是《诗经》中两篇作品的名称，“板荡”这两首诗讥讽周厉王败坏政局，后以“板荡”代指政局变乱。整首诗是说，只有经过猛烈大风的吹刮，只有经过动乱时局的考验，才能看出什么样的草是强劲的，什么样的人是忠诚的。徒有一时之勇的人并不懂得真正的义，真正的智者必然心怀仁德。诗很浅显，却深刻揭示了智、勇、仁义之间的辩证关系。这样的格局才是帝王的格局，用智勇仁义选臣子，用智勇仁义治国，才能令普天之下无不臣服。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3: 零七三幺快乐车族集结晚高峰，
4: 精气神，
5: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4: 幽默感，
5: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4: 才华，
5: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4: 胃口，
5: 吃过晚饭还能夜宵，
4: 气质，
5: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6: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7: 来喽来喽，北京时间的17:05喽，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8: Hello， 我是文静，欢迎大家在微信后台893国内乐之声以及我们的视频号当中一起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了。下班快乐朋友们，
7: 今天已经周四了啊，说起来翻过了周三这座山，我们周四来了，明天周五还有一天工作日，大家又放假喽。
8: 是的是的，马上就迎来周末了，而且这两天的天气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漂亮，
7: 是
8: 天气好的时候心情也自然特好。
7: 这两天咱们大长沙确实给我们满满的幸福感，
8: 嗯，
7: 尤其是每天晚上傍晚时分，
8: 是
7: 那个云彩呀，美的真的是感觉各种各样的造型都有，
8: 感觉像在漫画片里边一样、
7: 啊、这个最近在朋友圈又开启了这个赛图大赛，
8: 嗯，
7: 各种各样的这个长沙的天空，大家伙儿也可以关注我们 FM89.3，一起分享一下你拍到的天空。
8: 是的，是的，昨天下了班之后，尤其是傍晚的时分，我们的朋友圈基本上被长沙的云朵刷屏了。
7: 对，但是这样的美丽还能持续多久呢？
8: 嗯，我们来关注。

0: 一下长沙这七天的天气情况，
1: 我觉得这两三天还可以。
0: 其实今明后天
1: 就是晚上可能会有这种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情况，但是白天其实都还好，
0: 都还蛮舒服的。
1: 这两天其实阵雨和雷阵雨基本上都出现在晚上和夜里了啊。
0: 对，
1: 其实呢，咱们这个确实呢，暴雨也在来的路上了。很多地区都迎来了暴雨，比如说这个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天津、山东、陕西、云南、广西、广东、海南、青海、西藏这些地区都有大到暴雨，
0: 这是为什么呢？
1: 这个是因为受到了有一个名字叫做巴威的台风影响。
0: 是的，
1: 它是什么时候来呀？
0: 它
1: 在11号，
0: 对、星期六的时候，
1: 没错，
0: 它就会登陆或者是擦过台湾岛北部的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这边靠近了。
1: 受到它的影响呢，可能很多地方，包括咱们大长沙呀，星期天也会下雨。
0: 是
1: 啊。另外呢，虽然说这两天的天气比较好，然后云彩比较美丽啊，这个整个的自然环境特别特别的令你心旷神怡，但是这个蒸腾模式啊，确实也已经到来了。咱们这个湖南省气象台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就在长沙的中西部，还有这个湘西州、张家界、常德、益阳、岳阳部分地区，还有怀化中北部、娄底西部啊，都会有这么一个高温的情况出现。
0: 是的，所以大家也要这个做好这个防晒呀，还有这个防暑的一些措施了。
1: 那微信后台很多小伙伴问了，这个台风巴威啊，对长沙的影响大不大呢？什么时候来呀？就在什么时候啊？其实昨天
0: 就发布了一个
1: 晚上
0: 预警信号吧。
1: 昨天晚上发布的是大风蓝色预警，所以这两天你会发现，这个家里的玻璃都呼呼呼呼呼呼呼作响，好像咱们大长沙的风啊也格外的大。
0: 据说好像未来24小时会出现6到7级的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8级以上，可以，所以这个大家出门的时候要注意防范了。今天还听到一个消息说，这个如果体重啊在100斤以下的朋友们，晚上别出门了啊，容易被风吹走。
1: 是，对，这个我们
0: 没事，我能压得住啊。
1: 因为这样的信息我一般都不会看得到，因为我们这个体格子一般不会刷到这样的信息。好吧，这个暴雨天呢，也提醒大家，首先呢，如果说这个路面有积水的话，尽量不要去啊，而且呢，车尽量停在高处，尽量的这个走这个高路、大路，避免这个桥洞、地下车库这种低洼积水的地方。一旦车被水淹熄火了，那么水位上涨快的时候，要果断弃车到安全地带。所以说，注意安全，小心驾驶啦。来吧各位，北京时间17:09，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今天聊个跟凉快有关的话题吧。
0: 分享一个你认为比较推荐的避暑圣地吧，反正现在已经放暑假了嘛，很多这个小家庭都已经开始出去旅行了，或者是说已经在计划当中了。其实长沙周边也有很多地方，大家可以来分享分享。如果说是在周末的时候，我们就是出去一两三天的样子，也可以来分享分享。我觉得就是大围山那边还挺好的，浏阳那边。你呢？你去的比较多的是哪些？
1: 我觉得家里蛮好的，你还可以调节温度，24度、25度啊，都可以啊。
0: 你们家空调效果也特别好啊，
1: 对，
0: 要盖被子。
1: 因为家里比较小嘛，大概只有10平米啊。对，这个空调制冷效果特别的好。好吧，大家伙儿一起来聊一聊，天气渐热，您的避暑胜地在哪儿呢？

0: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1: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2: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5: 手机
4: 待机正常，
5: 蓝牙
4: 连接正常，
5: 耳朵
4: 准备就绪，
5: 我的心情。
4: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3: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6: 下班了，下班了！北京时间的17:16，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7: Hello， 我是文静，周四快乐，朋友们！疯狂星期四，哎，最近这个吃
6: 我今天晚上准备去疯狂一下，我要吃。
7: 你要吃啥？
6: 我这两天特别的饥饿。
7: 你很聒噪
6: 啊！小姨说了，周六周日会到乡下去，院子里面没有风，就在屋里吹吊扇；院子里面有风，就搬个躺椅坐在树下纳凉。
7: 哎呀，这最舒服了。
6: 哇天哪，小姨，你以前那个那日记，
7: 你太过享受了，
6: 你日记那流水账都是这么写的吧？都是啊，这个
7: 朋友

0: 你看这个，这是谁呀？
1: 嗯，
0: 啊，这位朋友也说了是吧？
1: 啊，他说要去哪里呢？他说要去到这个周边。
0: 这位朋友说要去有风的地方。
1: 嗯啊，那长沙有风啊，这湘江边上吹一吹呀。
0: 没有啊，你把家里电风扇打开就是有风的地方了。好，来吧，
1: 小李子，
0: 避暑圣地。哎呦，
1: 他说大围山森林公园，
0: 这不就您推荐的地方吗？
1: 对呀，对呀，这个地方确实很好。
0: 是，
1: 平均温度，这个夏季的平均温度18度，森林覆盖率达到99.5%。
0: 嘿，
1: 他说准备去那个地方住两天，还有那个龙泉溪。去溯溪
0: 龙泉山庄。
1: 哦，那个地方听说还蛮舒服的。
0: 龙泉山庄李宝库。
1: 你很颠呢今天。
0: 你没看过
1: 啊？
0: 你没看过吗？
1: 没看过。咋了？你已经
0: 啊，你没看过、这个、
1: 痴迷了是吧？
0: 你没看过这个电视剧
1: 啊？
0: 刘老根儿。
1: 刘老根儿在那个地方拍的吗？
0: 刘老不是，刘老根儿有一个，他那个里边有一个龙泉山庄，
1: 哦，
0: 是一个同名的，
1: 嗯
0: 啊，让我联想到了有一个人物，范伟老师，
1: 嗯，
0: 演的名字里在里边叫李宝库。
1: 难怪啊，他说晚上不用吹空调，盖被子睡觉很惬意。
0: 啊，是非常好。大围山啊，大围山我准备去漂流了。
1: 你漂流？
0: 是，流浪流浪。水清源说了，去龙回小江沙吧，完全不用开空调。
1: 哎，
0: 还有很多文化特色，真的很凉快。每年夏天都有很多人去那里避暑，一住就是2个月。
1: 哟，那这他也挺清闲的，那是放暑假了吧？这应该是老师。
0: 看到我们这直播间里面的两位实习生脸上洋溢的笑容，我们就觉得非常的开心。
1: 是，
0: 我们也感受到了。
1: 是的，
0: 因为他们已经休假了。
1: 那我们也不会让他们休息的啊。
0: 他们也不能休息。对，李李说了，可以去这个滨江文化园啊。
1: 啊、
0: 嗯。长沙市图书馆哦，三馆一厅
1: 哦，
0: 嗯，
1: 长沙音乐厅啊，博物馆都在那儿吗？
0: 没错，
1: 嗯，
0: 这个傍晚可以在滨江公园来、
1: 看日落，
0: 看日落是吧？
1: 哎，我跟你说。就是那个滨江公园，现在这几天看日落真是绝美。
0: 好，我们今天下节目，我们就去滨江公园
1: 看日落。
0: 看日落，
1: 哎，其实
0: 也可以等待日出。
1: 那你别睡啊！
0: 啊，
1: 日星啊，他说，我认为避暑胜地呢，
0: 我不睡了。
1: 你好颠啊，今天。
0: 日星说什么了？
1: 他说避暑胜地就是他家里面。
0: 哟，
1: 他说在外旅游不如在家吹，这是不是你的小号啊？就是说、
0: 他应该是包了个山头吧、
1: 他说省钱又省心，平时出门就是、要挑着看傍晚，微风吹起其实没有那么热，还蛮舒服自在的。
0: 哎，其实我觉得哈，
1: 嗯，
0: 我觉得我还是有点就是太喜欢空调房了。所以我觉得这对身体也不好、
1: 你
0: 说是不是？
1: 你又得出去走走，不然你缺少维生素 D、
0: 你看他缺少维生素 D 这个事儿吧，他主要是跟那长沙下不下雨有关系、你知道吧？啊，
1: 这两天还是去补充一下，
0: 没有一点医学常识。
1: 我下次送你一个那个晒背的衣服。
0: 哦，晒背的衣服，
1: 就是背后可以撩起来一大片的那种。
0: 哦，晒哦哦，那我直接就不用穿了呗，上边啊。
1: 那你还是可以把它盖上吗？
0: 啊，那你这个晒背的衣服后边还
1: 挖了个洞啊，它可以撩起来，
0: 啊
1: 知道吗？现在很流行那种衣服。
0: 哇哦。
1: 人家真的是那样设计的，
0: 第一次听说哈、就是这种。
1: 温温说，贵州的水盘六盘水，去了才知道什么叫凉都。
0: 水盘六啊，
1: 我就想到昨天说那个
0: 六盘水是个城市啊。
1: 六盘水，他说整个城市的夏天都感觉是自带空调，晚上出门散步呢要穿着薄外套。
0: 是，
1: 当地人甚至说他们夏天根本没有买过凉席啊、就是被大自然眷顾的好感觉。
0: 哎。
1: 我还没有盖凉，还没有那个铺凉席耶，你铺了吗？
0: 我还没有，
1: 我也没有。
0: 其实我这是在长沙待时间长了之后，我夏天基本上不铺凉席了、
1: 我现在觉得就把空调打开之后、然后你就是还是铺那四件套、
0: 对对对，是是，就是它有一种那种偏那个凉，这不是什么凉感的、那个
1: 凉感的那个、
0: 那个就挺好，
1: 叫做冰雹什么四件套。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再加上我们买的那个什么某星球的那个被子，
0: 那就非常
1: 好了，完全很完美了，我觉得。
0: 对对对，非常好了、聊聊说什么了？
1: 他说夏天的要说避暑啊，肯定要是要去云南。
0: 彩云之南。哎，在云南哪里啊？
1: 云溪。
0: 玉溪，
1: 玉溪、
0: 哎，
1: 光听这名字就觉得很凉快。然后去了之后，发现是那种大家很喜欢那种干爽的感觉，不是那种黏糊糊的，
0: 哦、干凉干凉的。
1: 对，晚上出门不用涂防晒，
0: 晚上出门
1: 晚上
0: 涂防晒，
1: 就是啊，真是、啊。它是风吹在脸上是干的，但是当地吃一碗米线呢，就坐在街边看人来人。

0: 往，就觉得夏天的幸福就是这样子了。
1: 是是是，哎，有的时候废话文学也是一种幸福。
0: 对呀、啊，哎，你知道就是说，你看这个人幸不幸福，就看他会不会在你面前就说废话。
1: 哦，是这样的吗？
0: 这样说来，我们俩都挺幸福的。
1: 确实，确实，没有任何的重点。
0: 一条鱼说什么呀？
1: 据我个人经验来谈，最凉快的应该是南山牧场。哎呦、哦，那也是湖南的。
0: 哦，我去过，我去过、
1: 啊、
0: 那个地方特别漂亮，
1: 一望无际的大草原、
0: 哎、非常的出片，而且、
1: 哎、白天也凉快。
0: 嗯，
1: 白天凉快吗？
0: 而且有很多小奶牛。
1: 哦，小奶牛。
0: 嗯，小绵羊，
1: 你还可以看他们，
0: 你可以去
1: 自由自在的吃草。
0: 你成功的把我逗笑了今天。
1: 但是南山牧场啊，它是凉快的、啊、
0: 是是是。
1: 但是这个一条鱼说了，不过说实话这两个地方呢，除了凉快也没啥好玩的。
0: 哎，好玩啊，它那边很出片的，很漂亮。
1: 一看啊就是一位男士，
0: 肯定是男生。
1: 怎么爱拍照，
0: 女生会觉得很好玩的。
1: 小猫咪说什么了？
0: 小猫咪啊，
1: 嗯，
0: 他说这个株洲的盐岭，
1: 梨树洲。
0: 梨树洲是什么地方？没去
1: 过。去年夏天的时候去的，民宿里头空调都不用装的，
0: 嗯，
1: 还要盖后背。
0: 嗯，
1: 我有点不信，我真的
0: 盖厚被子、啊、
1: 这个不大可能吧。
0: 可是株洲不就在附近的吗？就周边的城市可以盖厚被子不开空调。
1: 他是把空调安在外头了是吧？啊，
0: 好吧，这个我们待定，我不是特别相信、啊、
1: 是是是、啊啊、汤圆说了，这个我去年去过黔东南一个苗寨，名字不太记得了，但是你可以在网上去搜攻略。名字不记得怎么搜攻略？不是，你们今天什么意思啊？你们今天
0: 就是
1: 啊，啊，就在这儿说废话是吧？
0: 嗯，
1: 他说在那里白天可以看梯田，
0: 哦
1: 哦，
0: 晚上可以听当地人唱歌，
1: 唱的是什么呀
0: ？Say Lord Say，
1: 彩云之南，
0: 这里的山路。
1: 哦，是黔东南，它不是彩云之南呢、
0: 哦。哦，
1: 苗寨、啊、
0: 是唱，哎，苗寨，我知道唱什么，
1: 是这个，
0: 你还记得阿苗芊芊吗？
1: 大山的子孙，
0: 那是青藏高原吧？
1: 哦，是吗？
0: 苗寨应该是唱那首歌，
1: 这里的山路，
0: 不是的，他唱那种苗族歌曲。
1: 啊、哦，不是啊，
0: 是那个，阿丽丽，阿丽丽，赶紧归来，阿丽丽。
1: 你再把那个“来”字发一遍。
0: 赶紧回来啊，丽丽，
1: 非常好。好了，这感受到这个出去玩的氛围了吧、
0: 嗯、
1: 啊，是今天我们俩的状态确实是有一种要明天就休假的感觉。其实明天还有一天
0: 也快了吗？
1: 天哪，瞬间啊、嗯、
0: 那你真的周四也是小周末吗？
1: 没错没错，
0: 是不是
1: 心之所向说了，
0: 大家可以去永顺小溪自然保护区。
1: 哦，
0: 他说去那边之后全是树，走一段山路，路两边是瀑布和小溪，水声哗啦啦，完全听不到城市的噪音，所以这个风徐徐吹来，这就是夏季的避暑胜地。
1: 哎，我感觉他说的这个地儿好像应该很好玩、哎、
0: 永顺的小溪自然，哎，有没有朋友去过这个地方的？
1: 哎，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会好玩、哎、
0: 我感觉也像是一个比较小众的。
1: 看看、
0: 啊、
1: 哇、
0: 哎、我们俩这个搜了一下那个地方的照片，
1: 过于美丽了啊，
0: 还蛮漂亮的。
1: 它这个小溪是国家级森林自然保护区，
0: 嗯，
1: 而且就在咱们湖南省，
0: 在那个
1: 在湖南省西部的永顺县境内，
0: 嗯，
1: 处于武陵山的西端，
0: 嗯，
1: 我的天哪，
0: 哎，很漂亮哎，这个地方，
1: 哎，这怎么还有这么好的地方啊？
0: 我觉得它这个地方挺适合溯溪的，还
1: 它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所以它肯定会很
0: 对对对
1: 很那个的、
0: 嗯，
1: 很美的。而且你看里面还有黑熊，黑熊啊，
0: 嗯，他是说有那个自然生态的保护区嘛。
1: 啊，对对对、嗯、就是，但大家就是自然生态保护区它是保护起来了、啊、
0: 是的
1: 是
0: 的，
1: 大家不用担心啊、
0: 嗯、
1: 哎呦这里真是不错，嘿、
0: 嗯、有机会我们去这个走一走，
1: 太漂亮了，你看看多美啊。
0: 周末的时候去还蛮合适的、啊、
1: 真不错啊、
0: 嗯、可以又多了一个地方了。
1: 是是是 是给大家推荐这个国家级小溪自然保护区，
0: 嗯，
1: 就在这个湖南省西部永顺县境内，
0: 嗯，
1: 我们可以去玩一玩。
0: 是的、嗯、
1: 啊，团建一下，
0: 看地方蛮不错的、
1: 啊、
0: 哎，你看桑晒还给我们推荐了
1: 仰天湖大草原。
0: 仰天湖大草原
1: 也是湖南省内的吧？
0: 对呀、啊，就是、哦，哎，而且仰天湖大草原它里面就是现在有设置一些好看的建筑，会让人感受到就是有点像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那一套。
1: 哦，我知道了，
0: 那套的那个东西
1: 就是有点这个童话世界的感觉，
0: 童话世界特别美妙，而且它盖在那个小草原上面，很出片啊，穿着那个白裙子，
1: 非常好。北京时间17:26、
0: 嗯，
1: 周末准备出发了，亲爱的朋友们，
0: 是的、嗯、
1: 好，我们赶上就是周六早上最早的一班，我们就出发好吗、
0: 嗯？你自驾吧啊，我坐你副驾驶了啊。
1: 咱们是油车费油啊。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滴滴滴，接老婆下班喽！
2: 赶紧调频八九三，听灵气闪耀，开始啦！
1: 哎呀，堵车也挺好的，就能多听会儿节目。导个航，来，
3: 导航开始，前方右转，进入一路生花。
1: 欢迎进入一路生花，灵气闪耀，魔音结界。
2: 记得把抱怨调成静音，把电台音量拉满，这里堵车会开花，红灯会蹦迪。
1: 这里会解锁你的专属 AR 导航，让沥青路变彩虹桥，鸣笛声变交响乐。
2: 今晚五点，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文静乐天承包你的快乐下班路。
4: 我刚刚在想，我们这个暑假应该去哪玩？
5: 哎呀，这个暑假

0: 我特别想去远一点的地方，
1: 也要给安排好，尤其是亲子一起去啊，
0: 那多美妙啊！
1: 宝爸宝妈们其实也很，哎呦，绞尽脑汁，
0: 哎，
1: 有没有什么自己也特别想去，孩子又能够在那里玩得开心，而且还能够寓教于乐，
0: 哎，
1: 是吧？
0: 你知道吗？因为我前阵子不是老是看那个阿曼的情书吗？我看了两遍，我特别希望去走一走阿曼的情书的路线，
1: 下南洋，
0: 哎，去到那个曼谷唐人街。
1: 你看，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0: 嗯。
1: 接下来有这么一个事儿，
0: 哎，
1: 就特别符合这个刚刚静静说的那部影片《给阿
0: 曼
1: 的
0: 情书》。
1: 这一次啊，咱们就一起下南洋，
0: 太好了。
1: 8月18号啊，就在8月18号，
0: 嗯，
1: 不久的8月份啊，由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主办的首届青盲创造营太盲计划即将启动了，
0: 嗯，
1: 时间特别好，6天5晚，我们集结的是8到16岁的青盲少年，
0: 哎，
1: 沿着阿嬷的足迹走进泰国下南洋，
0: 太好了，
1: 哎，走进这个泰国的顶尖学府，
0: 嗯，
1: 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0: 哎，
1: 你看又可以玩，
0: 哎，
1: 又可以学寓教于乐，
0: 嗯，
1: 哎，现在大家伙听着我们的介绍，先关注 FM89.3 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两个字，扫码入群就可以详细咨询了，
0: 哎，
1: 那么这趟旅程都是怎么这个放光彩的呢？
0: 嗯，展开说说来。
1: 我们看到的是孩子们会在泰国的朱拉隆功大学开展研学，
0: 嗯，哇，
1: 大家知道这个是曼谷知名的国际学府，
0: 嗯，
1: 也是这个登上国际展演的舞台啊，
0: 哎，
1: 咱们湖南广电的主持人会化身青盲导师团，
0: 嗯，
1: 现身孩子们身边，
0: 哎，是
1: 给孩子们带来专业的指导以及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
0: 这个有意思啊。
1: 还有呢，
0: 嗯，
1: 这个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
0: 哦，太棒了，
1: 来见证你家孩子的首次国际舞台的表现，
0: 嗯，
1: 并且颁发含金量非常权威的认证证书，
0: 嗯，
1: 这个相信
0: 这含金量很高啊，
1: 很多孩子再回来比如说这个考，嗯，考学呀，
0: 是，
1: 哎，上学呀都可以用得到，
0: 对的，
1: 啊，所以说呀，除此之外，亲爱的朋友们，咱不仅要学得开心学得快乐，
0: 嗯，
1: 还要玩得开心，
0: 哎，有些什么地方要走呢？
1: 说到泰国就要提起两个非常著名的城市，
0: 哪两个？
1: 曼谷和芭提雅，
0: 哦，那必须得去，
1: 哎，这一次我们专程研发了这个专属的游玩路线，
0: 嗯，
1: 包括了比如说大皇宫啊，
0: 哦，
1: 啊，湄南河呀，巧克力小镇呢，啊，这些经典路线都不会错过，
0: 都很漂亮啊，
1: 还有这芭提雅，
0: 嗯，
1: 可以学习见证泰拳，
0: 嗯，
1: 喂鳄鱼，
0: 哦，
1: 玩射击，
0: 嗯，
1: 哎，享受庄园水果大餐，还有电音泼水节，这些惊喜的狂欢，所以你说多开心啊，
0: 多好呀，
1: 哎，这不仅仅是普通的旅行了，就变成了，嗯，就孩子们在旅途过程当中，首先他可以接触到的是国际级的舞台，
0: 哎，
1: 他就能够有快速成长提升认知的机会，
0: 嗯，
1: 又可以感受到这个泰国的风土人情，
0: 是的，
1: 玩得很尽兴，
0: 对，
1: 哎，
0: 又玩了又学了，
1: 这个，有淬炼，有绽放，嗯，有加冕，
0: 嗯，
1: 走向这个世界，去认识这个世界，要靠自己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是吧？
0: 嗯，
1: 现在呢，全国少年这个限量席位啊，正在招募当中。
0: 多少个席位啊？
1: 这个89.3呢，还同步开放了家长探班团。
0: 哦，这个好耶！
1: 你就是说有，
0: 那家长也可以去吗？
1: 因为我看完这个事儿之后，我特别我想去，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您就可以和孩子一起去，陪着孩子一起，哎，特别好。
0: 陪着他体验完所有的流程啊，
1: 哎，
0: 所有的过程。
1: 没错啊，一趟旅程是两种玩法，
0: 嗯，
1: 家长放心玩。玩乐之余还可以安排探班孩子们的机会，
0: 哎，
1: 现在呢在这个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扫码进群，8月18号，
0: 嗯，
1: 我们曼谷见，
0: 哎呦，太棒了，好期待哦。
1: 是的，
0: 微信后台陈让还在问了，就是这个住宿和安全问题，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您放100个心，
0: 放100个心、
1: 哎，
0: 我们是精选的曼谷的圣泰勒中央政府大楼的酒店，
1: 没错，
0: 还有这个芭提雅的这个温德姆酒店双人标间，所以都是非常棒的一些这个我们的住宿的条件，
1: 哎，
0: 而且还有专人专车的接送机，超高工作人员的一个配比，还有医疗急救预案和国际医院的绿色通道的全程护航，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了，在微信后台回复泰国两个字赶紧来报名吧，
1: 太期待了，
0: 嗯，
1: 就是非常美好的旅程，
0: 对，我感觉这一路应该会非常开心吧，
1: 那是必须的，
0: 嗯，
1: 主要是有很多地方，就是我当看到这个方案的时候，
0: 路线的时候，就很想去。
1: 我看方案的时候，我就跟我们

0: 这个领导提，
1: 啊，
0: 我说哎呦，我这个我特别想去，
1: 啊，这个真的很有意思，你知道吗？而且家长也可以陪同，这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
0: 非常不错。
1: 嗯，
0: 好吧，北京时间的17:36，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时热文。
1: 哎，
0: 说到今天，首先我们讲到今天的头条是什么呢？讲到了香超。
1: 哎呦，香超最近发布了一个新的这个参赛的人员名单了。
0: 对，已经出来了。
1: 是的，
0: 2026香超长沙队的名单出来了。
1: 哎，
0: 啊，这个当然了，45名的球员进入长沙队的大名单。据了解呢，今年的这个香超联赛呀，会在7月25号的19:38正式打响。
1: 对，
0: 而且呢，这个揭幕战是由长沙队坐镇主场迎战卫冕冠军的
1: 永
0: 州
1: 队，而且赛事总的场次是达到了104场。我相信从7月25号开始，又是有很多球迷们，就是又是可以盯着这个电视机啊，或者是去了现场来观赛了。
0: 哎呀，那真的是一票难求啊。
1: 哎呀，你看这世界杯刚结束啊，不久这个香超又开始了，特别棒。嗯，
0: 哎，是
1: 就可以一边看足球一边看这个，
0: 对，
1: 这个我们的香超嘛，多好呀！
0: 世界杯刚刚结束，这个8强争霸
1: 是的，
0: 啊，接下来进入到4强了。
1: 哎，
0: 啊，大家伙你看看，这是，这是好多赛事看不赢啊！
1: 对呀，
0: 啊，
1: 大家也不要熬夜太晚啊。
0: 是，说到天气啊，这个最近啊，我们的记者朋友也从湖南省气象部门获悉，
1: 哦，
0: 最近啊，就是省气象服务中心联合中国天气网在全国率先研发推出的叫做什么呢？湖南夜生活气象指数。
1: 这是个什么指数呢？
0: 实在是夜生活咱们真的太火爆，你知道吗？
1: 我们真非常全国都很出名的夜生活指数
0: 啊，是的。
1: 而且这个指数，
0: 嗯，
1: 他们据说是这个昨天正式上线了中国天气网。
0: 它主要是为什么呢？就是为公众夜间出行提供一个精准的动态的场景化的气象服务。你比如说你晚上你下不下雨啊，
1: 哦，
0: 是吧，热不热呀，
1: 哎，
0: 这也是助力长沙擦亮夜间经济城市名片。
1: 这个好，哎，
0: 这是怎么点开这个服务呢？教教大家。
1: 哎，大家可以打开湖南天气的微信公众号，
0: 哎，
1: 点击服务之后选择夜游指数，
0: 夜游指数，
1: 这样的话就可以看到湖南夜生活气象指数了。
0: 定位长沙，
1: 定位长沙，对，界面显示今天17点气温多少度，哎，推荐室内活动或者是推荐大家可以户外的活动等等等等。
0: 来吧，我来看一看。
1: 哎，
0: 现在我们
1: 来搜索湖南天气的微信公众号
0: 啊，
1: 搜索到了没有？
0: 我看一下啊。
1: 哎，这个很有意思，而且它是作为全国首个系统定义夜间活动气象舒适度的一个指数产品。
0: 湖南天气啊，然后点开，
1: 点开服务，
0: 哎，这个点开服务，
1: 嗯，然后再点击夜游指数，
0: 湖南天气，
1: 嗯，
0: 啊，
1: 哎，是不是就看到了？
0: 是，哎，确实，
1: 哎，是不是？
0: 对对对，看到了啊，
1: 哎，我觉得这个还蛮不错的。
0: 这确实不错，
1: 因为大家可能知道这个长沙人湖南人就是还蛮喜欢就是晚上出来活动的。
0: 哎，这直接很醒目的位置就有夜游指数啊。
1: 对呀，
0: 然后点开进来，
1: 嗯，
0: 我们来看看，嘿，
1: 是不是
0: 真不错？你看
1: 今天，
0: 啊，今天不太适合，
1: 35.1，
0: 今天是35.1度，现在啊
1: 极度不适合户外活动，
0: 这个就别适合了啊，这个，咱们就
1: 是太热了，今天大白天的，
0: 但是这个挺好，你看啊，
1: 而且他还 AI 做了一些图片，还挺有意思的，
0: 他还可以看到明天晚上，
1: 嗯
0: 啊，明天晚上就适合一点哈，
1: 嗯，
0: 好了，大家伙可以关注一下，了解一下了。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透。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你们是谁呀、啊、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5: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6: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7: 8月18号 FM89.3 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6: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7: 大皇宫、梅南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6: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7: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6: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8: 检测到您正在经历
9: PPT 卡在第八页，
10: 猫咪打翻第三杯咖啡，
9: 本月第5次想辞职，
8: 即刻激活灵气救援模式，发送暗号乐天数。

0: 文静最帅的男搭档。
1: 到 FM89.3，让逃跑钢琴师带你翻越，让蒸汽波精灵给咖啡杯镀金。
2: 神秘歌单已加载，办公室蹦迪 BGM， 对甲方专用摇滚，下班秒变装战歌。
1: 嘿嘿，想不到吧？为了。

0: 灵气闪耀，文静乐天带你灵气全开，出发哟呼！
1: 来吧，各位，北京时间17:47，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2: 我是文静啊。今天我们在这个上电梯的时候遇到了一位叔叔啊，上老年大学的叔叔，他今天背了个吉他过来，我说这叔叔您今天是上课呢？叔叔说对，
1: 我是老师。
2: 叔叔我马上可以变成老师了。我说今天叔叔您会弹些什么歌曲啊？
1: 人人都是老师。
2: 他说我会汪峰的春天里。
1: 春天里呀、
2: 啊、你还真别说，我现在发现了这些叔叔阿姨们，当他们就是拿起乐器啊，拿起他们喜爱的这些东西的时候，他眼里放着光啊，这个神采飞扬的样子特别的精神。跟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啊，就是说咱们这个老年大学现在又在招募当中了，而且就是很多跟着子女定居的这个叔叔阿姨们，他们可能来到长沙还有点不太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呢？怎么充实退休的闲暇时光呢？赶紧给他们来报广电的这个中老年大学。而且还有很多朋友反馈说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但是朋友们跟大家说，现在2026年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啦，以后上课啊，河东河西都有老年大学，住哪边就
1: 近的，任您选，
2: 对，你就不用奔波。这个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比如说啊，舞蹈课，哎，走秀类的，书画类的，摄影摄像的，还有健身啊，这些课程等等等等，满足不同学员的这个兴趣需求。想要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的公众微信号上面回复上学两个字，就能够咨询详情了。
1: 我们准备报了，
2: 嗯，
1: 我准备报吉他，
2: 我准备给我妈妈报一个跳舞，啊，她特别喜欢跳那个扇子舞。
1: 我准备报，她不收我。
2: 那你报个什么呢？
1: 她说我的心不成。
2: 你可以在旁边先就是预备一下啊，
1: 脸皮太厚啊，
2: 等个30年之后你再去吧。
1: 是，最近是好消息不断啊，包括这个最近很多朋友咨询咱们这个芒果陪诊啊，很多为人子女的都有一个共同的难题，
2: 是，
1: 比如说这个父母独自就医啊，哎，确实是来不及陪伴，有的时候呢又在外地，可能一时半会儿都回不来，是吧？
2: 是，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咱们湖南电台打造的便民服务平台芒果陪诊，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全流程的难题。这个服务包含了提前协助挂号、院内全程引导，协助缴费取单、陪同各项检查，还有清晰转述这个诊疗方案、归档，然后检查报告，线上同步子女，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轮椅协助、情绪安抚等等等等。微信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陪诊芒果陪诊，就可以一键填表了。
2: 这个也是个非常温馨的服务了，回复起来。
1: 再来关注到最近啊，很多这个小伙伴特别关注的一件事儿，
2: 什么呀？
1: 哎，比如说这个现在呀28个省份有这么一个服务。
2: 哦，什么服务？
1: 就是推进住院分娩啊，个人无自费。
2: 哦，无自付啊，也就是说你不需要付，就是
1: 不用自己付
2: 太多的钱。
1: 对，然后呢，就是对参保的，比如说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在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的保障，
2: 特别棒。
1: 你比如说，现在江苏、福建、宁夏等9个省份呢，已经进一步的将这个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拓展到了城乡居民医保，
2: 特别好，特别好，
1: 也是非常不错的。另外，关注到这个药品方面哈，就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3部门公布了2026年版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新版的目录呢，是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到了794种。
2: 其中的这个化学药品和生物这个制品476种，中成药是318种，更好满足了这个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的一个需求了。
1: 所以呢，就是让群众啊，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够用上与大医院相同的药。
2: 越来越幸福了。
1: 哎，是的。说到最近确实啊，很多地方都是高温的，
2: 没错
1: 啊，这个不仅是国内，欧洲的很多国家也迎来了这叫热穹顶效应，是极端的高温天气。
2: 哎呦，
1: 哎，中国空调一夜之间呢就挑起了填补市场空白的大梁。
2: 哎，
1: 你比如说一台原价是700多欧的中国品牌的移动空调，在二手平台上面就炒到了

0: 5000欧。
1: 天哪，这溢价超过了6倍啊！
2: 没错，
1: 所以这个许多这个程序员就也开发了一些这个网站啊，
0: 就是库存追踪。
1: 是的
0: 啊，就是你看它有没有库存。
1: 嗯，
0: 居然这个网站也是要收费的啊，订阅费是2.69欧，
1: 可想而知它是多么的抢手啊。
0: 是啊，哎呀。说到最近呢，这是很多小伙伴都去这个，都好像到了夏天了啊。这个包括呢，就喜欢在家里待着、啊，在家里玩电脑，
1: 是
0: 啊。这个其实呢，就是现在也是电脑销售的一个旺季。
1: 嗯，
0: 哎，但是呢，最近呢有这么一个情况出现了、
1: 哦，怎么了？
0: 哎，主流的机型批发价格涨幅非常明显。
1: 嗯，
0: 也是这属于这一轮的应该是涨价潮。
1: 是的，
0: 很多款电脑，应该说是绝大多数的电脑都涨价了。
1: 嗯
0: 啊。
1: 而且这个你知道吗，就是有一个本地的实体的经销商告诉记者、
0: 嗯、
1: 他说从业20年，他正处于一个这个进退两难的一个境地了，
0: 是
1: 面临这个囤货怕跌不怕这个不囤的话又怕涨的一个纠结困难。但是有业内人士也指出了，他说这一轮涨价呢其实也只是受到了一些的波动影响，长期还是要看涨。当前呢无论是消费者还是商家都陷入了一个等等更贵买了又怕跌的一个纠结当中、
0: 啊、
1: 我觉得就是不要为了去怕它涨价去囤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看自己的需求来吧。
0: 就是主要是有商家，
1: 嗯，
0: 因为商家他为了能够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
1: 嗯、
0: 一个这个销售比，哎，平衡、
1: 嗯，
0: 所以他可能会考虑到这些。
1: 是的，
0: 但如果您是买家，
1: 没必要。
0: 那您就是看需求来、
1: 啊。
0: 如果您是刚需，确实必须要用到这台电脑、
1: 嗯，
0: 那咱们就果断买，
1: 嗯、
0: 再贵也得买，不是啊？不能耽误事儿啊。
1: 嗯。
0: 不过说起来，这个暑假已经来临了，
1: 是啊，
0: 第一批的错峰党已经出发了
1: 哟，就出发了啊！
0: 哎，7月7号早就出发了，
1: 嗯，
0: 啊、这去哪儿啊？这是你看啊，佛山机场的航站楼里头，很多拖着这个行李箱的这个旅客比平时啊明显的增多，
1: 哎，
0: 有刚考完试的。
1: 啊、
0: 这个，
1: 也有这个
0: 小学生啊，中考结束的中学生
1: 啊，
0: 哎，高考结束的高中生
1: 哟，
0: 啊，大学回来的大学生，
1: 还、哎、挺幸福的，
0: 是，
1: 这的走哪都是青春气息。
0: 来长沙逛逛街，
1: 嗯，
0: 到厦门
1: 吃小龙虾，
0: 看看海，
1: 哎，
0: 去温州吃吃美食，
1: 多好呀！赶紧开启你的暑期旅程吧。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2010年，八大山人的画作《岁寒三友》手卷在北京拍出了1.68亿元。八大山人不是八个人，而是中国画一代宗师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王朱权的九世孙朱耷。耷字是上面一个大小的大字，下面一个耳朵的耳字。他为什么叫自己八大山人？后人曾解读，朱耷二字去掉朱字里的牛，去掉耷字里的耳，就是八大，而牛耳也指政权。朱耷是祖宗山河被外族入侵的明朝移民，所以想远离政治。八大山人以大写意、水墨画著称，人物画寥寥无几，其中

却有一幅《东坡朝云图》，让人不禁猜想，难道朱耷是苏轼的迷弟？在这幅《东坡朝云图》上，苏轼手持扇子坐在摇椅上，身体斜靠桌案，双目注视着身躯微曲正在书写的王昭云。苏轼在钱塘当官时，将铭记昭云纳为侍妾，后来苏轼贬至惠州，家奴都散了，唯独昭云自愿相随。患难见真情，垂暮之年的苏轼对此十分感动，还写诗赞美他。夫妻情深的命题，朱耷除了在画中有所体现，他为数不多的诗文也有相关内容。他在诗歌《题画眉》中写道：才多雅望张京兆，天上人间白玉堂，到底鸾台揽明镜，也知牛女一时妆。这首诗写的是西汉官员张敞，说严肃公正、赏罚分明的张京兆是朝堂上的敬臣，在家却每天为妻子画眉，为妻子做应时的打扮。他的生活实在宛如在人间的白玉堂，各种福分集于一身。张敞为妻子画眉的事情，当时整个长安城都知道。后人把张敞画眉与韩寿偷香、相如窃玉、沈约受邀合称为古代四大风流韵事。如此笃厚的夫妻情感，也许羡煞女子，也让朱耷心有戚戚。朱耷22岁时妻子亡故，晚年虽再娶妻，但并不幸福。画苏轼与王昭云，写张敞与妻子，或许都是表达他对美好爱情的向往，都是他的遗憾。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2: 嗨 DeepSeek， 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是个什么样的节目？
3: 您所说的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应该是一档湖南上空听众最多最美最帅收听范围最广主持人宇宙最好看自称声音最迷人自恋品味最独特自嘲内容兼具风趣幽默文化内涵包罗海量资讯亲子互动深度访问达人种草等等等等于一体的超级脱口秀节目。
4: 那主持人是谁啊？
3: 男主持据说颜值爆表自称口才过人听闻声音百变好像身材高大似乎相当反差总之谜一样的小哥哥。女主持听闻貌美如花自称青春不老好似情歌百灵据说内涵极佳估计功底到家总之风一样的小姐姐。
4: 哎呀那到底是
5: 对呀、啊、到底是
3: 两位主持人连线中。
2: Hello everybody， 我就是无限反差，让你快乐无边的乐天儿。
4: 亲爱的家人们，我是惊喜无限，让你充满能量的文静。
6: 跟着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
2: 准备好了吗？
6: 上车喽！
3: 噔噔，每晚17点锁定 FM 89.3晚高峰，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2: 北京时间18:06，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4: Hello， 我是文静，又到了我们开麦的时间了。啊、今天的落日狂欢音乐会，我觉得非常适合啊，因为这两天的天气，非常适合摇下车窗，然后唱着一首歌啊，慢悠悠的开回家。
2: 我们唱《快乐星球》吧。
4: 我刚突然有种想揍你的感觉。
2: 因为我想到的是我们选的这首歌肯定没有小朋友唱。
4: 哎也是、啊、快乐星球你来你哼几句来。
2: 我要飞我要飞。
4: 你最好别报冷门啊。
2: 可能我们库里面没有这首歌。
4: 好的这个那就还是这样吧。我们也问问到大家因为其实我们心里面有几首歌的一个选择。其中有一首歌是我们两个喊了好长一段时间想要唱但一直

0: 没有实现的一首歌
1: 哦，
0: 它就是来自于梅艳芳老师的一首经典的代表作。
1: 这首歌其实我们唱过吧？
0: 我们俩没有吧？我也说的不是很肯定，没有唱过。我非常决绝的告诉你，非常确切的告诉你，没有唱过。
1: 那我可能是和别人唱的。
0: 我更气了，你跟哪个女人唱了？好吧，大静静，我就原谅你了。
1: 这个我们唱的是女人
0: 花啊，大家在微信后台回复女人花就会弹出歌词
1: 来吧。
0: 来
1: 找一下有没有这首歌啊。
0: 哎，女人花这首歌呢，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经典，而且呢它可以表达这个百变天后，这个我们的这个梅艳芳老师她当年的这个才华。而且那个你知道吗，就是黄绮伦老师后来又改编了一个爵士风的女人花，这个版本大家也可以去听一下，也很好听。但是我觉得最让我惊艳的还是这首歌的原版
1: 哦。
0: 当年这个歌还作为了这个电视剧《东方母亲》的主题曲呢。
1: 来吧
0: 来吧，
1: 我们听听这首歌曲
0: 开唱吧。

0: 天哪！在乐天开麦的那一瞬间，我想闭麦。原来你的声线唱这个歌是这么的好听，
1: 为什么呢？
0: 还不错。
1: 哎，这个
0: 给你打个99分。
1: 这是女中音啊，但是这个确实这个唱的非常非常的走心啊。情真意切吧，情真意切。
0: 看到了，你用心唱了，我发现了你一个特点。
1: 哦，
0: 乐天如果只要用心唱的话，
1: 就是
0: 他就会手舞足蹈，他就会原创一些。
1: 我的团队成员不吃西红柿说了，队长、
0: 啊、
1: 你直接用美声唱完吧。
2: 对，就是美声唱完的。
0: 啊，对，他甚至想唱花腔男高音了，我们唱一点。
1: 这首歌不合适吧？
0: 哎，反正挺好听的吧，就美声唱法都来了。来吧，大家在微信后台回复女人花弹出歌词，我们也期待更多男团女团的嗨唱了。

0: 我叫安安，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愿望是微笑，因为我不会微笑，同学们总是觉得我不开心，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
1: 面间弓形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的肌营养不良类型，可能导致面部、肩部和上臂肌肉的进行性萎缩和无力。
0: 妈妈说，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表情。我想给大家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也是个快乐的女孩。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微笑呢？
2: 这是我送给你的微笑口罩。
3: 安安，你上次画的那个微笑表情简笔画太可爱了，快教教我吧。
4: 安安，和我们一起玩吧。安安，这个笑脸抱枕送给你，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5: 我们正在对他进行一个康复治疗，通过药物、咀嚼、按摩等一系列方式对面部进行一个放松，相信不久之后啊，他一定能够拥有一个灿烂的笑容。
6: 在心间绽放微笑的光，可以汇成星辰海洋。
7: 让爱看得见，让微笑不罕见。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1: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9。
12: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13: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2: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13: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5: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16: 妈，怎么样了？
17: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7: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6: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8: 下班了，太阳下山了，
19: 一起奔跑吧我的宝贝，趁着有浪漫的落日和余晖，
20: 一起逃跑吧我的宝贝。
21: 有一种与众不同，就把音乐节的女主唱搬到了直播间嗨唱。
19: 有一种无与伦比，就把大长腿的男主持请来直播间激情舞蹈。
21: 他们这是要干嘛？
19: 我是文静，
21: 我是乐天，
19: 把 emo 塞进漂流瓶，让通勤变成巡游花车。
21: 每周一到周五，你的耳朵接收站正在派发
19: 会跳舞的民谣，
21: 会翻跟头的电子乐，
19: 还有自带霓虹特效的音乐现场，一路生花，
21: 灵气闪耀。乐天文静等你来嗨翻现场，
9: 落日狂欢音乐会，我们来啦！
22: 来吧来吧，朋友们，今天咱们要唱的是这首非常非常绝对经

0: 经典的女人花。哎，咱们今天男团女团我认为还是都还蛮给力的，很多朋友老朋友新朋友都发过来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第一位他是谁呢？
1: 哇，蓉蓉已经三连唱了，
0: 太棒了。哎，蓉蓉
1: 三连唱，
0: 今天咱们还是第一个来放蓉蓉的。
1: 周一唱了一次，
0: 这个必须要提出表扬。
1: 周三唱了一次，
0: 哎，
1: 周二唱了一次，
0: 是
1: 今天唱了一次，
0: 是
1: 只有昨天没有打卡哦。
0: 缺了你了，昨天来吧，我们今天第一个来听蓉蓉。 Hello 你好。

0: 爱不都是要看着持续着，女人如花花似梦。
1: 嗯，我好喜欢听蓉蓉那个小细节啊，尤其是她就是声音弱下去之后，她竟然还有一点那种小气泡音，非常的有魅力。怎么样？你已经听到？
2: 非常好听。
1: 嗯，听到都已经倒下了。
2: 我已经陶醉了。
1: 柔软的声音，接下来给她匹配一位男团的成员。
2: 那他可能就是今天我们让老刘先吧。
1: 来吧。
2: 他这个在前边。
1: 克洛克 ，Hello， 你好。
3: 我有花影朵总在我心中，含苞待放意悠悠，朝朝与暮暮我却渐渐感动，有心的人来入梦。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

0: 用花一朵，花香满枝头，谁来真心寻芳踪？
1: 非常的到位。
2: 这是我的队员，
1: 很细腻。
2: 这是我的队员，
1: 很完美。
2: 这是我的队员，
1: 好好好，100分。
2: 好，下面这一位，那就得是谁了？
1: 我的队员，
2: 那是
1: 我队员粉条子唱了没呀？
2: 好，来吧，粉条子，
1: 粉条子来。

0: 真棒。
1: 没看出来呀。
0: 怎么呢？
1: 这
0: 我都以为听到了原版，知道吗？
1: 这有点百变了吧，
0: 太好听了粉条子。
1: 哎呦真是，
0: 你别小看粉条子，真的是一匹黑马。
1: 这要么不唱，
0: 哎，要么就非常经典。
1: 我都流泪了，你看。
0: 哎呀，粉条子就必须要给你点赞赞，
1: 肯定不是风吹的，
0: 这是我的会员。
1: 好，下什么叫会员啊？请问一下，怎么这报你健身课了？
0: 这是我的队员啊，女团儿。
1: 什么会呀？
0: 这是我的团员。
1: 来，会员啊，
0: 来，
1: 你们咖啡馆的会员。
0: 下一个，你的会员
1: 啊，下一位，
0: 你的会员哪一个？
1: 哎呦嘿，没几个人了。
0: 小 A， 小 A 唱。
1: 小 A 来
0: 来。
2: 我有花一朵。
1: 我天老爷。又出了吓人了。
2: 含苞待放意悠悠。
1: 哎呦，
0: 跟你越来越像了，真是。
2: 朝朝暮暮。
1: 好听好听。
2: 我切切地奔波。的人来如

0: 女人花随
1: 花，
0: 风轻
1: 闭嘴，
0: 轻摆
1: 小
0: 动，
1: 嘴巴。
0: 摆动。只盼望有一双温柔手，能抚慰我内心的寂
1: 内
0: 寞。
1: 心。
2: 唱完了，人家。
1: 哎呀，真烦，你知道吗？这克洛这个小 A 同学在唱的时候，唱的这么如此的完美。你这个
2: 队
1: 长
2: 能不能，哎，今天小 A
1: 今
2: 天唱的真是非常非常。
1: 哎，他唱出了一种，
2: 我已经被触动了。
1: 嗯，
2: 就是作为一个男性，唱女人话能够唱这么好，肯定还是对女孩子很了解。啊，
1: 说明小 A 他其实是一个
2: 很会追女孩的人。
1: 而且啊，这小 A 他今天唱这个歌啊，你听出来了吗？
2: 我听出什么来了？
1: 我听出了他里面有故事。
2: 他里面有故事，
1: 而且啊是最近发生的故事。
2: 哦，
1: 嗯，
2: 那个不行，发生啊，那个
1: 啊，说明这小 A 最近经历了很多甜蜜的爱情。
2: 哦，很多，
1: 一个
2: 啊，
1: 一个里面有很多故事。
2: 你可不要诋毁我们小 A 啊，我们小 A 专一且纯情。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2: 灵气闪耀，快乐车族集结晚高峰。
3: 精气神，
4: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3: 幽默感，
4: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3: 才华，
4: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3: 胃口，
4: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3: 气质，
4: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5: 八九三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6: 小姨说粉条子改了名之后时间变多了。哦，你又知道了？
7: 谁呀？
6: 小姨说这大帽子捂得我一头汗啊。
7: 哦，那是粉条子。
6: 什么帽子啊？
7: 他戴了个帽子啊，跟你一样。
6: 小姨，你戴了个帽子啊？
7: 嗯，
6: 帽子买大了。
7: 我现在觉得小姨越来越像你。
6: 会不会是我失散多年的弟弟？
7: 真有可能啊。来吧，这个我们给小姨。
6: 也有可能是哥哥。
7: 小姨已经不想说话了。
6: 你知道吗？大家伙知道，在视频号里面看到乐天，都会觉得乐天也只有一二十一二岁、二十二三岁的样子，是不是？
7: 这是你该说出来的话。
6: 其实我告诉大家，那都是错觉。嗯、我今年已经三十六了。
7: 哟，你难得会说出这样的话。
6: 四十六。往高了说。
7: 五十六，退休了。你马上就要退休了。你
6: 五十六这个保养的可能是换了个头，这个是。
7: 来吧，来吧，
6: 来吧。

0: 鹿子他唱的
1: 你愿
0: 还蛮有这种感觉的耶，是不是？他唱的就是娓娓道来，而且他唱的那个小波浪啊，起伏的特别的均匀协调。
2: 就像他的头像一样，鹿子换头像了。
0: 鹿子换的是
2: 非
0: 一个
2: 常
0: 大波浪，
2: 漂亮的大波浪少女，
0: 有点像我之前就是烫过的那个叫波波卷。
2: 不要再说你了。
0: 我怎么啦？
2: 你很棒啊。
0: 我记得我之前就是我拍了一张照，是这个大波波的这个造型，
2: 我知道，
0: 还挺好看的，
2: 还撅着个嘴
0: 啊，对
2: 啊，是的，印象很深刻。
0: 来吧，来吧，继续下一位啊，我们来听《爱做梦的鱼》吧。
2: 哎，小鱼儿也唱了好几天了，连唱好几天。
0: 嗯。

0: 好听哎，好听哎，非常好听，非常好听，
1: 没错啊。
0: 嗯，小鱼唱歌就像是一条小鱼在鱼里面这个水里面游动一样，非常的轻盈，
1: 非常灵活，
0: 很灵活，
1: 非常美丽，
0: 是很灵动，
1: 非常漂亮。
0: 嗯，
1: 美丽和漂亮差不多啊。
0: 嗯，是，但是就是比较灵动了，
1: 非常灵气，
0: 嗯，
1: 闪耀。
0: 因为时间
1: 关系，他应该进男团，灵气闪耀男团。
0: 休想！哎，我们就是继续快快的听，因
1: 为这个
0: 时间关系。
1: 我对对对，我们这个确实来唱的很多啊，
0: 对对对，
1: 我们听一听莹莹的吧。
0: 来，莹莹也发过来了啊 ，Hello， 莹莹你好呀。

0: 哎，我觉得莹莹她今天的这个终生区啊，
1: 对于她就是感觉就是太轻松了，
0: 就很拿捏，你知道吗？
1: 就是微微一张嘴就可以拿捏了，
0: 而且我感觉她就是自己的平时随便哼唱出来就是这个味道了。
1: 哎，是的，是的。
0: 我觉得莹莹要是跟敏轩搭个组合唱这个歌，一定非常的美妙。
1: 我们最后听敏轩的，
0: 敏轩的来。

0: 听出来了吧？他俩一个女高音，一个女中音，
1: 哎，
0: 再加在一起，这就叫相得益彰了。
1: 他们两个如果再加一个鹿子，他们就是这个芒果三重唱，
0: 没错，
1: 马栏山的三重唱组合，
0: 对，
1: 嗯，
0: 叫做宣营有鹿。
1: 哇哦，
0: 哎，
1: 很升华这个名儿，
0: 是不是啊？
1: 你们三个出道吧，啊
0: 啊，
1: 好听好听好听。
0: 知星姐姐，
1: 星星 啊，来，
0: 十秒钟
1: 啊，
0: 时间关系，来
1: ，Hello。
2: 我有花一朵，种在我心中。

0: 简直就是梅艳芳老师本人，
1: 我觉得呀，
0: 这声线，
1: 他们这三组合还得再加上知星，
0: 啊，那就是四重唱了。
1: 哇哦，哎，四重唱，
0: 嗯，
1: 女中音、女高音、女低音，还有一个花腔，
0: 哎，
1: 但这个歌不带花腔啊。
0: 对，是。
1: 哇哦，我真的越来越觉得咱们女团啊，就是有太多的可能性了，
0: 非常好。
1: 阿卡贝拉走起来！
0: 我告诉你
1: 们，
0: 今天队长很生气，男团你们今天。略逊一筹。

0: 哎，今天女团赢了，开心开心。
1: 哎呀，我准备，
0: 我开心的我都想去泰国玩一下。
1: 我准备带着我们家亲戚家的小朋友一起去泰国，
0: 一定不能忘记
1: 了。下南洋跟着阿嬷的情书一路南下。
0: 阿嬷的情书里面的那些地方啊，真是特别想去感受一下。
1: 没错
0: 啊，这个相约下一站跟孩子们一起去南洋，跟大家来分享8月18号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主办的首届青盲创造营太盲计划即将启程
1: 了。
0: 6天5晚，咱们集结6到10、8到16岁的青盲少年们，沿着阿嬷的这个足迹走进泰国，而且是走进泰国的顶级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大家可以在893湖南音乐之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两个字，扫码入群，群里面可以进行详细的咨询了。哎，我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期待这一次。他除了我们去学习之外，你知道为什么要选泰国吗？就是首先这个他是泰国阿嬷的这个情书的故事原乡，
1: 就是下南洋嘛。
0: 对、
1: 啊、对，
0: 而且还是中泰青少年文化交流的官方主场。
1: 哎，
0: 文化厚度啊，包括这个曼谷唐人街跟潮州会馆，也是连接中泰血脉和文化记忆的百年纽带了。
1: 我每年都会去一次。
0: 对对对，
1: 确实是这个氛围特别的好。
0: 对呀、啊啊、而且他们那个大学呀、啊、那个朱拉隆功大学是泰国第一的 QS 亚洲的 TOP15 的一个这个学校。
1: 没错没错，
0: 也是拥有成熟的跨文化课程体系了，值得一去、哎、
1: 就是而且呀、啊、就是说到南洋、
0: 哎、
1: 是吧，下南洋
0: 是，
1: 这也是一个文化内核。
0: 是啊，
1: 侨批啊、
0: 嗯、
1: 啊，这个孩子们可以前往曼谷的唐人街，
0: 对，
1: 哎，打卡潮州会馆，
0: 嗯，
1: 听华社长辈啊讲述一封侨批养活一家人，
0: 哇哦，
1: 这么一个家族的故事。当然了，我们青盲导师啊还会带孩子们完成一项特别的任务，
0: 嗯，
1: 叫做我为阿嬷读侨批。
0: 哇，这个很好，
1: 用咱们青盲杯学到的语言艺术，把方言里的乡愁读给世界听，
0: 嗯，
1: 多么的美好，多么的有意义。
0: 对呀，
1: 是吧？
0: 你知道，而且他们这个权威证书我觉得是非常的有含金量的。
1: 没错，
0: 你看随着海外升学路径的多元化，这个顶尖的学府它也是越发看重这个学生的综合素养了。
1: 哎，
0: 这个跨文化视野和艺术实践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首先，青盲国际创造营的结业证书是给孩子们来颁发的，它也是官方媒体认证，是由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来颁发。第二个，展演获奖证书、金像奖、银像奖等单个的这个奖项也是实力认证的荣耀勋章。同时还有青盲导师，
1: 还有呢，
0: 还有挺多的呢。青盲导师亲笔的推荐信，芒果台资深导师亲手写寄予升学路上的重量级的背书，还有城市荣誉认证。这芭提雅市长亲临活动现场，人家市长都过来了啊，颁发专属的市长推荐信。
1: 这是多么好的，多么美好的一天呐、啊！
0: 存留中泰文化的这个交流，珍贵的纪念，朋友们，这一定要，这个希望大家能够抢到这个名额。
1: 哎，我觉得各位小朋友去了之后啊，
0: 嗯，
1: 一定非常非常的有成就感。
0: 怎么来报名？
1: 哎，
0: 在微信后台
1: 关注 FM89.3 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什么呀？
0: 泰国
1: 就可以了。
0: 嗯。

0: 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8: 8月18号 ，FM89.3 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7: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8: 大皇宫、湄南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7: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8: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7: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0: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1: 手机
0: 待机正常，
1: 蓝牙
0: 连接正常，
1: 耳朵
0: 准备就绪，
1: 我的心情，
0: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2: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

0: 芒果陪诊就是一个非常贴心的服务。首先它的服务包含了提前协助挂号，院内全程引导，协助缴费取单，陪同各项检查，清晰的转述诊疗的方案，还有归档检查报告，线上同步子女，行动不便的老人呢还会提供轮椅协助和非常非常重要的情绪安抚。这是一个非常贴心，让人非常省心和放心的一个陪诊服务了，
1: 而且特别特别解决很多人的问题。
0: 对，有时候工作上班忙，你没有办法临时请假，那怎么办呢？你就芒果陪诊直接就是给你一键陪到底，
1: 怎么回复，而
0: 且是非常贴心的，回复芒果陪诊就可以了，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工作再忙也要给父母预约一份专业的稳妥的就医陪伴了，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吧。
1: 另外呀，咱们这个特别王牌的我们的中老年大学呀，也在持续的报名中，
0: 是，
1: 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千万别错过了啊。这个之前很多朋友反馈距离主校区的这个马栏山啊可能有点远，
0: 是，
1: 现在2026下半年呢河西分校区就开学了，以后上课呢河东河西都有，住哪儿就是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了40多门的课程，有舞蹈类的、走秀类的、书画类的、摄影摄像类的，还有健身气功类的等等等等。由内而外的满足您的需求。想了解课程以及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儿"上学"就可以了。
0: 赶紧回复起来吧，有时候就是看到爸爸妈妈们像这个叔叔阿姨们就是有着自己的好朋友们一起玩乐呀，一起有自己的爱好和热爱的时候，他们的这个身心健康你就会发现，哎，我们也会省不少心，对不对？
1: 没错，就是每个年龄都有属于自己那个年龄阶段的社交圈，
0: 对，
1: 哎，而且都是优质社交圈，哎，这个就是您的不二选择。
0: 对，回复起来吧。
1: 啊，微信后台还有小伙伴，你看海阔天空回复这个泰国，
0: 泰国、
1: 哎、是，泰国呢这件事儿确实，我跟静宁也会去，哎，这个就在八月中旬
0: 、
1: 我们跟着热火的电影《阿妈的情书》一起下南洋，
0: 哎，
1: 来到泰国，
0: 是
1: 带上孩子们一起，哎，这下子这趟旅程那可不得了、啊，
0: 太棒了，6天5晚的，集结8到16岁的孩子们一起，
1: 有学习，
0: 哎，
1: 有玩耍，
0: 有游玩，
1: 哎，有收获，
0: 还有专业证书，
1: 还可以实现梦想，
0: 特好，
1: 还可以开拓眼界，哎，这是不可多得的，
0: 多
1: 好，所以大家伙回复"泰国"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细情况了，
0: 回复起来吧。
1: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18:55，感谢各位的陪伴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
0: 明天见了，拜拜。

0: 来吧，时间来到了6:52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文静，
1: 我是乐天儿。
0: 在微信后台，陈鑫在说了，这个芒果陪诊，这个要有一些什么样的服务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首先回复关键词“芒果陪诊”，这个服务非常的，我觉得很温暖、很温馨，也是很多人的刚需啊。如果说这个没有时间陪父母就医啊，或者是家里的小孩啊，实在没有时间去陪他们的话，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FM 八九点三。
2: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杜甫曾当过左拾遗，从八品，顶多算正科级。他的年俸在米价暴涨时只能买一斗半，又没有别的收入，所以房定然是买不起的。安史之乱爆发之后，他和妻儿一路逃难，更是难以找到栖身之地。唐代乾元二年，杜甫一家进入四川，到了成都，他先是寄居于城郊的草堂寺，后来在彭州刺史高适的资助下，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建起一间小小的茅屋。现今的杜甫草堂是经过不断修缮增添，占地300多亩的旅游名胜，但当初连房带院也不过一亩大小。杜甫在自己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写道，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一场秋雨大风就把屋顶上的茅草给吹跑了，这草房的简陋可见一斑。成都和湖南一样多雨潮湿，不清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

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布被盖了多年，又冷又硬，像铁板似的。孩子睡觉姿势不好，把被子蹬破了。一下雨，屋顶漏水，屋里没有一点干燥的地方。屋顶的雨水像麻线一样不停地往下漏。自从安史之乱之后，我睡眠的时间很少，长夜漫漫，屋漏床湿，怎么挨到天亮？但这个时候，杜甫担心的并不是自己。他接着写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五炉独破受冻死一族。如何能得到千万间宽敞高大的房子，庇护天下间贫寒的读书人，让他们开颜欢笑，房子在风雨中也不为所动，安稳的像是山一样。唉，什么时候眼前能出现这样高耸的房屋？到那个时候，即使我的茅屋被秋风吹破，我自己受冻而死也心甘情愿。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真是动人。杜甫的忧国忧民是来自骨子深处的。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3: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2: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3: 工作日晚7点到8点，893主持人轮番上阵。
2: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3: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4: Ready Go！
5: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天，我们开始热身喽。深呼吸，感受气息充满胸腔，再用嘴巴缓缓呼出，活动一下脖子、肘关节、膝关节，让我们以最饱满的状态迎接今天的运动吧。准备开始喽， Go Go Go！

0: 中国龙就是这么敢拼。
1: 我国自主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在批量化。
2: 爸爸，这是中国龙？
0: 是的，这条中国龙啊，可是国家名片。它每台核电机组每年发的电，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哦。
3: 哇，中国龙真棒！
4: 三、二、一，点火。
3: 爸爸，神舟十八是不是中国龙？
0: 那是飞向太空的中国龙。
3: 爸爸，海里也有中国龙呢。
5: 目前蛟龙号在南大西洋创造了
3: 爸爸，到处都有中国龙，中国龙好厉害呀、啊、我也要做中国龙。
6: 拼搏奋进，做龙的传人。
7: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8: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9: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10: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1: 沙发不是温柔乡，奶茶不是甜蜜梦，
12: 甩掉热量，让救生圈离你远去，
11: 踢飞懒惰，让马甲线回归视野，
12: 锁定 FM 89.3，全程热力引擎就在现在开始启动。
13: We are on fire。
11: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有氧燃脂一小时，跟着893主持人动起来，三二一 go。
14: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天，接下来要加大难度喽。双臂摆动起来，动作幅度再打开一点，没错，就是这样，跟上这个节奏，一起感受脉搏的跳动，我们要加速度喽，三二一走起。

0: FM，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午夜的胃在嘶吼，口味虾在召唤我。
2: 夜跑的鞋带系好了，可是沙发想拥抱我。
1: 想什么呢？赶紧给我横扫零食黑洞，运动装备就位。三二一，速度调至暴汗模式，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有氧了吗？
2: FM 八九点三，燃烧你的卡路里，全频段开炸，等你冲破极限，动起来
3: ！Ready Go！
4: 体重管理又安利，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天，超燃时刻要开始喽！核心收紧，腿部力量再加强一点，感受汗水在涌动，脂肪在颤抖，再坚持一会儿，我们一定要突破极限，释放你的能量吧！

0: 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5: 8月18号 FM89.3 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4: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5: 大皇宫、湄南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4: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5: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4: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6: 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7: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6: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7: 工作日晚7点到8点，893主持人轮番上阵，
6: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7: 准备好今天的

0: 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1: ！Ready go！
2: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天，哇哦，你们超棒的！现在进入拉伸环节喽，静下来，拉伸腿部，感受肌肉的舒展。双手向上伸直，拉伸一下背部，同时深呼吸，吸气，呼气，放松全身。哇，今天的表现太让我惊喜了，我都爱上你们了。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火力全开吧，我是乐天，拜拜。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唐朝为什么会成为诗歌的盛世？这些在我们看来曾经命悬一线的诗人的经历，或许可以给出答案。贾岛年轻时曾出家为僧，还俗后依然习惯住在寺庙。一天，他在庙里修改诗稿，时而摇头晃脑，时而捶胸顿足，半晌都定不了稿，苦吟诗人不是浪得虚名。良久，贾岛的脑海中终于闪出一丝灵感，他欣喜地回到桌边，正准备提笔修改，屋外却走进一位中年男子，径自拿起书稿，旁若无人地吟诵起来。对这个不速之客，贾岛很是恼火，看你长得肥头大耳的，怎么会懂我的诗？男子丢下书稿，留下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拂袖离去。这个眼神让贾岛一整天都心神不宁，总觉得哪儿不对劲儿。睡到大半夜，他突然从梦中惊醒，那个男子肥头大耳，好像是当朝天子。第二天一早，他就接到诏书，被贬为长江主簿。温庭筠是花间词派鼻祖，一生放荡不羁，终身未能及第。最后一次落榜时，他在客栈里借酒浇愁。酒过三巡，温庭筠开始兴奋，想找个人对饮。邻座有个中年人，温庭筠觉得有点眼熟，便举着酒杯过去调侃了几句。
2: 看兄台这气质，少说也得是个四品五品，莫非是司马长史之职？
1: 大叔一声冷哼，
2: 什么眼神？
1: 温庭筠继续捉弄，

那就是主簿、县尉之类。官职越说越低，大叔气得甩手走人。看着大叔的背影，温庭筠还在为自己的玩笑自鸣得意。他不知道，这大叔正是微服出行的九五之尊唐玄宗。两天后，温庭筠被朝廷以有才无行的罪名赶出京城。冲撞了天子，却只是贬官了事，没有性命之忧，这不是偶然。唐朝书生文人从不担心文字狱，他们手中的笔上可对昏君，下可骂贪官，这才是盛美唐诗的基础，开明的大唐。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
2: 在长沙夜生活是不眠的狂欢，从解放西到太平街带你嗨到天亮。 Hello FM 89.3的快乐车主晚上好，我是依依环游记，晚上8点到9点一呼百应霸王别姬，解锁长沙的夜生活新姿势，一呼百应，咱们不见不散。
1: 霓虹闪烁，奏响夜晚都市狂想曲，街角的烟火与潮流交织，邂逅夜的滚烫，视觉、听觉、味觉的全新感官盛宴，365度沉浸式融入长沙夜生活，和星城夜色来场浪漫较量。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此刻邀你入席。

20:06，感谢各位锁定收听 FM89.3 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正在直播当中。今年夏天呢，给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是刷屏了全网，带着情意的跨越，下一站约你和孩子一起走读南洋吧。8月18号由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主办的首届青盲创造营太盲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我们集结8到16岁的青盲少年，沿着阿嬷的足迹走进泰国，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选和研学之旅。大家呢可以在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啊，来回复泰国扫码入群，群内可以进行详细的行程咨询。这一次旅程呢，我们孩子们啊会在泰国的朱拉隆功大学来开展研学，在曼谷知名的国际学府登上国际展演舞台。湖南广电的主持人化身青盲导师团，来给孩子们带来专业的指导，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还有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你家孩子的首次国际舞台表现，并且颁发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特别安排了曼谷和芭提雅的专属游玩路线，大皇宫、湄南河、巧克力小镇，这些经典线路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受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等狂欢惊喜。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孩子们在旅程当中呢，既登上了国际舞台有所成长，又感受到了泰国的风土人情，玩的也能够尽兴。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会从这里走向世界。现在啊，全国少年席位正在招募当中，我们893呢还同步开放了家长探班团，可以和孩子们一同去，一起来旅程，两种不同的玩法，家长可以放心玩。在游玩之余呢，我们还会安排给孩子探班的机会。现在在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泰国，就可以扫码进群来详细咨询报名了。8月18号我

0: 当然呢，今天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您想要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嘉宾的海报以及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一家店的具体位置在哪里，也可以在我们893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看看就可以来看到了。今天和大家分享到这一家店呢，在长沙其实坚守了10年的社区咖啡，从烟火小巷里的芥末咖啡到如今焕然一新的白日梦想家咖啡，用一次搬迁哈来完成了时光的沉淀和奔赴。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白日梦想家咖啡的主理人芥末，一起做客到节目当中，欢迎你。
1: Hello， 师姐。
0: 有一点小腼腆哦，今天很害羞。哎，其实开了10年嘛，之前的芥末咖啡，其实芥末咖啡是用你自己的名字来命名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是，哎，当时为什么会想到说芥末这个名字？
1: 芥末这个名字，当时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挺喜欢吃这个，
0: 很喜欢吃芥末，
1: 对，对对，然后就用这个名字做了我自己的一个。网名，当时的网名、
0: 哦、
1: 然后就大家都称我为芥末，然后觉得哎，这个名字就是又比较朗朗上口，就大家叫哎芥末咖啡。
0: 哎，当时店里会不会有人来说哎你们店有没有芥末咖啡？
1: 有的其实包括我们后面也开发出了这一款咖啡，
0: 真的有。
1: 对对对，
0: 它会是一种很神奇的味道吗？
1: 对，就是还有蛮多人挺喜欢的、
0: 哦、
1: 我们确实也是用芥末来研发的这一款，
0: 就会比较特别一点。
1: 对对对，
0: 是。当时第一家店是开在哪里？
1: 当时第一家店是开在开福区的卧虎城那边。
0: 哦，离我们很近啊，其实。
1: 对对对，
0: 是。当时第一家店是从哪一年开始开的？
1: 2014年应该是。
0: 2014年，
1: 对对对，
0: 开了10年。
1: 啊，对对对，
0: 是。其实在一个地方开10年的店哦，真的也还挺不容易的。哎，当时为什么会说想要来开咖啡店？
1: 我当时其实我之前是做财务工作的啊、哦
0: 嗯、
1: 然后我上班的时候就是我晚上有去咖啡店打工。
0: 哦，
1: 对，然后就打工就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自己哎很喜欢这个行业，
0: 嗯，
1: 然后就后来就辞职去开了店，
0: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 对对对对对，
0: 就发现做自己的事情就是根本不辛苦。
1: 对对，
0: 上了班之后再去打另外一份工，然后完全不觉得辛苦、
1: 啊、
0: 反倒是觉得说很喜欢、
1: 啊、
0: 很热爱。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会觉得说哎我干脆就辞职我自己来开店吧？
1: 首先就是自己就觉得自己很喜欢这个，很喜欢这个行业，
0: 嗯
1: 啊，然后就是我们公司，然后自己其实也面临着一些调整嘛，
0: 啊、
1: 哦，然后觉得哎，那我是不
0: 是
1: 可以自己
0: 是时候了，
1: 出来做一下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0: 嗯，
1: 啊、对，
0: 是第一家店选择在卧虎城当中，当时是为什么会挑选在卧虎城当中来开这一家店？
1: 当时也是机缘巧合吧、
0: 嗯、
1: 反正就到处看嘛，当时到处看，后来就看到这个地方刚好也然后门面的大小啊都还挺适合的，所以就选在那里了。
0: 嗯，哎，还记得当时开业之初这家店是什么样子吗？
1: 当时第一家店开业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是开在小区里面啊，
0: 嗯，
1: 然后基本上来的都是一些妈妈带小孩、
0: 嗯、
1: 这种会比较多一点，然后家长就这种会比较多一点。
0: 嗯是。哎，那一开始这家店可能就是都是周围的一些居民会来啊、
1: 嗯、
0: 那开了10年之后是不是就是慢慢的也累积到了很多的回头客？
1: 对对对对对，就基本上都是回头客了，基本上都是老顾客，
0: 都老顾客，
1: 对，然后老顾客会帮忙就是带新的顾客过来
0: 啊，就会有很多熟悉的顾客。
1: 对 对, 对，
0: 是在开第一家店的这10年过程当中啊，尤其是开店之初，有没有遇到过就是觉得说哎创业其实也还蛮艰难的时刻？
1: 有的有的。对，中间其实因为咖啡这个行业就是竞争还挺激烈的嘛、
0: 嗯、
1: 然后中间其实也是会有很多的时刻觉得哎好像有一点辛苦做起来。
0: 嗯，是。哎，那当时会不会有想说要不我还是找个班上，我就是还是去做我的专业的这个职业呢？
1: 其实也有这样想过，但是又觉得哎就是我自己选择的事情啊，就是咬着牙也要坚持下去。
0: 开都开了，来都来。

0: 来了。
1: 对。
0: 是，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呢是白日梦想家咖啡的主理人芥末做客到节目当中啊。从一家10年的老店到如今的新店搬迁，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继续和您一起来分享。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啦！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7: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7: 妈，我来了。
8: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9: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10: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11: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12: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3: 哎，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14: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你。
0: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代排队、代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

0: 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长沙的晚风有超能力，夜幕降临，建议摇下车窗，让长沙的晚风带来快乐。Hello FM 89.3的快乐车主晚上好，我是车探三岁。长沙的夜晚还能收获哪些惊喜？晚上8点到9点，来一呼百应霸王别姬和关悦，策策一起在长沙夜生活里治愈心灵。
4: 糖油粑粑来一口，全年好运跟你走。
5: 臭豆腐来尝一尝，生活甜蜜不迷茫。
4: 剁椒鱼头来一碗，日子越过越美满。
5: 口味虾尾吃一盘，钞票多到数不完。
4: 紫苏桃子咬一口，甜蜜爱情天天有。
6: 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吃好喝好，快乐不倒。

0: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当中 FM89.3。好多呢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啊，可能刚来长沙一时呢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样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给父母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吧。之前呢有很多朋友啊反馈距离我们的主校区马栏山有一点点的远，那现在呢2026年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想要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呢就近在哪边上课，不用再奔波了。校内开设了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等课程，可以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要了解课程、校区的位置，可以直接的在湖南电台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了解详情。当然父母的身心健康永远是作为子女啊最牵挂的事情，还有很多为人子女的呢都会有一个共同的难题啊，那就是父母独自就医。湖南电台呢特别打造了便民服务平台芒果陪诊，一站式解决长辈的就医全流程难题。服务包含了提前协助挂号、院内全程引导、协助缴费取单、陪同各项检查、清晰转述诊疗方案、归档检查报告、线上同步子女、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轮椅的协助以及情绪的安抚。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工作再忙也可以给父母预约一份专业稳妥的就医陪伴，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FM89.3 一呼百应霸王别姬，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嘉宾呢是白日梦想家咖啡的主理人芥末做客到节目当中。芥末之前呢在我们这个周边的卧虎小区啊开了一家有10年的社区咖啡店，叫做芥末咖啡。哎，那其实经营了10年的时间啊，在一个地方开了10年的店，应该有非常稳定的客源以及有非常熟悉的老顾客了。当时为什么会说想开了10年之后想说，哎，我要不换个地方吧，我换一个新的地方来开店。
1: 对。因为就是也已经开了有10年啊，然后就觉得哎，首先就是觉得店里的装修是不是该换一换了
0: 啊，
1: 我们整体的风格是不是该换一换了。
0: 嗯，
1: 然后觉得当时又觉得哎，就是老店可以拓展的空间又稍微少了一点，
0: 面积太小了。
1: 对对对，它室内室外的面积都不算特别大，然后室外可以拓展的也比较小，也比较少。然后就想着哎，那我是不是要去看一个新的店，反正要装修嘛。就看个新的店，看一下，想要找一个稍微宽阔一点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又重新搬了一个地方。
0: 就这样子重新。哎，那你就是搬新地方，你的老顾客会不会说哎呀不舍得，本来就是在家门口我就可以喝到好喝的咖啡，吃到好吃的甜品，结果你要换地方了。
1: 对，有很多老顾客都说哎，平时我下楼就能喝到，哎，我平时哎，比如说我出门之前就能喝到一杯啊，我回家之前想喝也能喝到一杯，然后现在虽然也不远啊，但还是感觉有一点点距离也，对，会有说到这样子的。
0: 新店搬到了什么地方？
1: 我们新店的话，就是也是在卧虎城的旁边没多远，在这个文创园的云创中心
0: 啊，马栏山文创园这边哈。
1: 对对对。
0: 哎，那当时为什么会说想要搬到马栏山文创园那儿？看了这么多地方之后。
1: 因为觉得现在就是这一边现在年轻人都比较多嘛，所以就觉得哎，这边我们如果想要换的话，是不是哎，整体的风格也可以换一换呀，跟着年轻人一起啊，所以就这样。
0: 哎，那什么样的就是契机让你就是下定了决心说哎，换吧，我就是把地方也换了，把这个名字也换了，一鼓作气来一个全新的2.0升级。
1: 对，因为想着哎，反正我们要升级了是吧，我们升级了的话，因为想着除了名字的话，哎，我们是不是可以换一个更加哎响亮一点的名字。然后其实包括当时我们看中的这个地方，然后它除了叫云创中心，它其实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创梦大厦。然后就觉得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换一个跟梦想有关的名字的店。然后所以就 就有了现在的白日梦想家。
0: 嗯，就是和这个地方是比较搭的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嗯，是啊。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嘉宾呢是白日梦想家咖啡的主理人哈建墨，做客到节目当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您在我们893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啊。刚说到其实老店的时候呢，已经开了10年，你会想在装修啊、面积啊等各个方面来做一些升级嘛？那开到了新店之后，除了说想要给它一个更加这个响亮一点的名字之外，还在哪些方面做了升级？
1: 嗯，首先是整体的装修就完全换了不一样的风格，就比较明亮啊，然后也比较偏工业风一点。然后就是我们整体的一个，包括从咖啡饮品到我们的餐食，其实这一块全部都有做升级。
0: 这个升级的话是产品和相较于原来来说更丰富了，还是？
1: 对对对，产品更加丰富了。
0: 是。哎，那所以搬到这个新的地方来之后啊，其实原来是开社区店嘛，现在可能更偏向于在马栏山文创园当中，周边会有更多的写字楼啊，然后会有这个园区的一些工作的朋友啊，会不会就发现哎，这个你的和原来的这个经营模式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1: 是的是的，跟原来也是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现在其实周一到周五的话还是附近上班的人会多一点，其实就会比较偏工作风一点啊，就是年轻人多嘛。然后但是到了周六周日，周六的话其实还是附近的社区的人也还是会过来，包括我以前卧虎城那边的老顾客也都会过来，
0: 他们在周末的时候闲下来的时候就会过来，
1: 对对对，
0: 下来喝一杯熟悉的咖啡。
1: 对对对，
0: 反倒是到现在在这边开店之后，周一到周五工作日的时候会更忙碌一些。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尤其是可能有节目录制的时候，订单量应该会比较大一些。
1: 对对对，我们这边是靠近这边节目制作的这一片嘛，然后如果录节目的话，然后各方面都会来店里的人啊，包括一些订单啊，都会偏多一点。
0: 是，这个时候在店内做咖啡可能一做就做几十杯了
1: 啊。对，有
0: 是。今天我特别邀请到的呢是白日梦想家咖啡的主理人建墨，做客到节目当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你也可以在我们893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原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急。
1: 别问长沙人几点睡，问就是夜宵摊还没有翻台。Hello FM 八九点三的快乐车组，晚上好，我是小乌龟。晚上八点到九点，锁定一呼百应霸王别急，关悦和策策带你感受长沙夜宵摊的热闹烟火气。
2: 漫游世界，自由心声，切勿放慢脚步，保持生活节奏，允许一切发生。山条路远，我们自会相见。今晚音乐发酵，城市自有格调。FM 八九点三，一呼百应，霸王别急，拥抱滚烫夜生活。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当中 FM89.3 给阿嬷的情书你看了吗？今年夏天这部电影可以说是刷屏全网了，带着情意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和孩子一起走读南洋吧。8月18号由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主办的首届青盲创造营太盲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我们集结8到16岁的青盲少年，沿着阿嬷的足迹走进泰国，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大家可以在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扫码入群，群内进行详细咨询。这次旅程孩子们会在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来开展研学，在曼国知名的这个国际学府上呢登上国际展演的舞台。湖南广电主持人化身青盲导师团来带给孩子们专业的指导，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还有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你家孩子的首次国际舞台表现，并且呢颁发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安排了曼谷和芭提雅的专属游玩路线，大皇宫、湄南河、巧克力小镇这些经典的路线通通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受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等惊喜狂欢。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孩子们呢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既能够登上国际舞台有所成长，又可以感受泰国的风土人情，还能够玩得尽兴，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

0: 呢将从这里走向世界。现在全国少年席位正在招募当中，八九三还同步开放了家长探班团，可以跟孩子们一同去，一趟旅程两种玩法，家长们可以放心玩。在游玩之旅余呢，我们还会安排给孩子探班的机会。现在呢就可以在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啊，直接回复泰国就可以扫码进群来咨询详情了。8月18号，让我们一起在曼谷见吧。当然呢也有很多朋友啊在说，为什么这一次我们要去的是泰国。首先呢我们刚刚提到的给阿嬷的情书这一部刷屏全网的热播电影哈，这也是泰国呢，也是这部电影的故事原乡，更是中泰青少年文化交流的官方主场。另外呢，泰国也非常的有文化厚度，曼谷唐人街与潮汕会馆是连接中泰血缘以及文化记忆的百年纽带。另外呢，这一次我们将会去到的朱拉隆功大学是属于泰国第一QS 亚洲 TOP 50的大学哈，拥有非常成熟的跨文化课程体系。所以呢，这一次我们将会带着我们的小朋友走出国门，去到泰国，一起登上国际舞台来进行展演，并且这一次还会给小朋友们呢来颁发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8月18号，让我们一起相约在泰国曼谷见吧。FM89.3 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正在直播当中，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呢是白日梦想家的主理人芥末做客到节目当中。刚刚其实芥末有提到搬了新店之后啊，其实呢不论是从它的名字，从它的装修，还是从它的产品，都做了全新的升级啊，把原来的小店当中可能容纳不下的自己的很多的想法都放进了这一家店当中。哎，这家店从装修您刚提到了说它会更加的明亮，更加温暖之外，是不是还也融入了很多你自己有代表性的一些元素？
1: 对对对，因为我自己就是本人就是比较喜欢那个徒步啊，喜欢山野啊这些，然后其实店里就有很多关于一些徒步的一些装修设计，然后以及然后我也很喜欢骑车啊，也有一些骑车的一些装修在里面。
0: 天哪，就是别看你瘦瘦小小的，但是你真的很高能量，你是非常爱运动是不是？
1: 算是吧，算是。
0: 哎，那像爬山、骑车也都还是要需要时间吗？像你开店，你现在平时每天都在店里的话，你会什么时间去爬山、去骑车呢？
1: 因为我们是周一到周六是上班，然后我们周日是休息嘛，我们会安排周日就会去，或者是爬山，或者是骑车，或者是做一些别的运动。
0: 一周工作了六天，唯一的那天休息，不会想在家里躺着吗？
1: 也有的时候就特别特别累的时候，可能也会躺一下，但是还是或者是躺到中午，但是到了下午，
0: 躺到中午已经不舒服了，一定要出门
1: 了。对对对，
0: 然后就会去徒步去爬山。
1: 对。
0: 哎，所以你也会把这些，比如说山野的一些元素，或者是运动的元素，都放在店内。
1: 对，会放一些，对。
0: 比如说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设计是你自己特别精心设计的？
1: 我们有一面墙，然后是那个洞洞板的墙，然后我们上面就挂了一辆自行车。对，然后包括我们另外还有一面那个水泥墙，那个水泥墙上面会有一些我们之前有去徒步过的一些地方的一些照片，跟我们的朋友一起出去徒步的照片，就也挂了很多在上面。
0: 刚刚其实有说到，就是原来是开社区店嘛，可能社区店会偏更加温馨一点。那现在呢，开到了这个园区当中，写字楼当中，周围有很多的上班族，然后呢，包括平时录节目，可能也会有一些明星艺人会到店内，就是可能也会点你们家的咖啡，或者是来打卡。当时在装修设计的时候啊，会不会想到说，像有很多的，就是可能咖啡店啊，它会有很多的这个打卡拍照的地方，当时设计的时候有没有想预留出专门的可以适合大家拍照打卡的区域？
1: 有的，我们的那个店门，它就那个门口它就是有很大的。

0: 里面那个玻璃的那个折叠窗，然后它，然后玻璃折叠窗下面就是有那个木凳，
1: 嗯，
0: 然后如果天气好的话，我们把窗户打开，然后特别出片，然后门口也种了很多的那个比较大的绿植，
1: 嗯，
0: 然后有风的时候啊，打开窗户坐在那个凳子上面，哇，特别舒服，
1: 就非常舒服，
0: 对对对，
1: 很惬意哈。
0: 对，
1: 是你们现在这一家店有很多的老顾客啊，就是从十年前，然后呢到现在一直支持你们的老顾客，来到你的新店之后，哎，他们的感慨是什么样子？
0: 对，他们过来的时候，他们会说，哇，这个装修升级了，哇，看起来更加宽敞明亮了。对，就是，
1: 嗯，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对对对，
1: 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
0: 啊。对对对，
1: 是。哎，开了十年的店之后，重新来开这一家店，你是会有一种说从头起步的感觉，还是说会有一种蜕变升级的感觉？
0: 都有吧，就是还是，嗯，积累了这么多年的经验啊，然后要沉淀，然后包括像现在的话，我也要重新的学习一些新的，包括现在的饮品的制作啊，一些新的一些经营的方式啊，嗯，都有。
1: 是，哎，那说到产品的升级啊，就是原来老店基本上是以什么样的产品为主？
0: 以前老店的时候主要是咖啡，然后会做一些小面包和小蛋糕，
1: 嗯，
0: 会以这些为主，
1: 嗯，
0: 因为是社区嘛，
1: 嗯嗯。那新店呢？
0: 新店的话，我们咖啡当然还是主要的，
1: 嗯，
0: 然后我们还会做一些比较多的轻食简餐啊，因为这边上班的人比较多，
1: 哦，
0: 然后漂亮的小姐姐啊都比较多，然后过来吃漂亮饭，这些都会做一些，嗯，
1: 哦。所以就是你们既有轻食，然后也会有简餐。哎，所以你们除了说这个咖啡时段人比较多，像中午的话，那像应该也有很多的上班族在中午的时候也会过来就餐。
0: 嗯，对，是的，他们会过来吃一些沙拉呀，三明治啊，就这种就比较热量比较低的一些食物。
1: 嗯，你们现在一天的营业时间是几点到几点？
0: 早上9点到晚上8点。
1: 嗯，哎，那你现在一天的时间的安排的话，你会怎么样来安排？
0: 早上的话就是9点钟过来上班嘛，啊，然后一直就是上班到晚上，对不对？然后晚上到了8点钟的时候就下班。就回家，就这样，
1: 几乎就是一整天的时间你全都是在店内。
0: 对 对, 对，
1: 然后到休息的时候说，哎，起来爬山去吧。
0: 有
1: 太高能量了。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呢是白日梦想家咖啡的主理人芥末做客到节目当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您在我们893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我
4: 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7: 8月18号 ，FM89.3 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6: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7: 大皇宫、湄南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6: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7: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6: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8: 吃得多，想得少，天天开心没烦恼。我是策策，吃喝玩乐全都会，精彩人生不浪费。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点亮你的长沙夜生活。什么？你说熬夜对身体不好？那我建议你通宵。
9: 夜晚不是一天的结束，而是新一天的开始。
8: 晚上9点的湘江两岸，宇宙开始闪烁。
9: 深夜12点的夜市，晚餐只吃3分饱，留着7分宵夜吃烧烤。
8: 凌晨3点的解放西，热闹的夜，快乐不打烊。
9: 长沙的24小时图书馆，翻开的那一页是想你的夜。
8: 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点亮你的长沙夜生活。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当中 FM89.3。 这几年呢，为了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啊表示工作之余仍然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数据显示呢 93.5% 的受访者会表示

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的提升自我，以适应时代的变化。所以呢，今天要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的长辈，很多的职场精英朋友呢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的短视频

0: 既能助力工作，又能够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的提升。想要了解课程校区位置，可以呢直接在湖南电台的公众号上直接回复上学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当然呢，大家平时工作生活都很忙啊，那很多为人子女的呢还有一个共同的难题，那就是陪父母就医。湖南电台打造了便民服务平台芒果陪诊，可以一站式的来解决长辈就医的全流程难题。服务包含了提前协助挂号、院内全程引导、协助缴费取单、陪同各项检查、清晰转述诊疗方案、归档检查报告、线上同步子女，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轮椅协助、情绪安抚。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工作再忙也可以给父母来提交一份这个专业稳妥的就医陪伴，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FM 89.3医护百音霸王别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呢是白日梦想家咖啡的主理人哈，芥末做客到节目当中。其实呢，从开了十年的芥末咖啡馆，到全新升级的白日梦想家咖啡馆哈，白日梦想家这一家店现在开了多长时间了？
1: 我们现在大概是开了有3-4个月的样子。
0: 开了3-4个月，你觉得就是经营这家店和经营老店的时候，心态会不会也发生一些变化？
1: 会有不一样的变化，因为以前老店是以社区以社区为主嘛，然后现在的话还是上班族会稍微多一点，然后心态的话可能在接待客人方面也会稍微更加年轻一点啊，
0: 会受到年轻气息的感染哈。
1: 对，是的。
0: 哎，那在产品方面的话，会不会也会变得更加年轻一点？
1: 对，产品方面我们也会更推出一些更适合年轻人的饮品啊，然后餐食啊，都会
0: 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升级改变？
1: 我们现在就是我们新的店的话，我们有推出新的咖啡的特调咖啡，然后这拍照也很好看，然后也很好喝，然后在吃的方面的话，主要就是对一些简餐的一些升级，会更加的注重在这个餐食这个热量这一块方面的搭配，
0: 营养健康，低脂。
1: 对
0: 是，原来老店可能更多的是偏向于以经典咖啡为主。
1: 对，
0: 那新店的话是新增了有特调
1: 啊，对，新增的特调，然后手冲这些也丰富了很多。
0: 那特调你们现在有多少款？
1: 特调的话，我们现在大概有6-7款的样子。
0: 6-7款，分别是。
1: 现在我们店里主打的特调就是有一款叫做剑山海的特调。
0: 剑山海，这个名字听上去很浪漫哦。
1: 对。
0: 它是什么样风味的？
1: 因为取这个名字当时就是觉得希望大家就是见山海的时候就是出门在外就平安嘛，平安为主，然后呢就是你在外面玩的时候就是心里是非常非常的幸福的，所以我们就是选用了苹果和黄杏做的一款特调。
0: 苹果黄杏，
1: 对，
0: 这个算是你们现在点单率最高的吗？
1: 对，算是点单率特别特别高的特调。
0: 你们会根据你不同的季节来做不同的特调吗？
1: 是的，会有的。因为我们现在暂时还只开了这么久嘛，然后其实还是暂时还是会以夏天的口味为主。到时候到了秋冬，我们还是会上一些比较适合秋冬风味的一些特调。
0: 那你们会不会有推荐的套餐，比如说是这个咖啡配这份三明治或这类简餐会更好搭配？
1: 有，我们会给客人推荐。比如说你有时候点了三明治啊，然后我们就会推荐你今天比较适合喝热的咖啡，然后会给你推一些比较热的，然后或者是明天觉得今天比较适合喝冰的咖啡，我们就会给你推冰的咖啡。比如说我们在那个冰的咖啡里面，我们有一款咖啡也卖得很好，是菠萝美式
0: 、
1: 对，其实菠萝美式也很适合现在的天气，
0: 是也很夏
1: 天，
0: 酸
1: 酸甜甜的，对，
0: 是。有没有哪一款咖啡是你从开芥末咖啡的时候第一家店的时候就有在卖，一直到现在仍然是很多老顾客非常熟悉又喜欢的？
1: 有的有的，首先它最经典的那些咖啡当然是啊，一

0: 都有的。然后其实我们也有就是我们的芥末咖啡
1: 啊，
0: 我们从老店就是一就是传到了新店，
1: 你的标志。
0: 对对对，包括其实因为刚开始其实我们还没有想到说哎把它就是传过来，但是就会有很多人问哎以前的那个
1: 芥末咖啡到底还有没有的喝。
0: 对对对，然后后面就是有人喝了之后就会哎特意跑过来说哎这个还可以，这个我要喝，下次我还喝，就是这样。
1: 嗯，是。哎，在餐食上面的话其实现在品类也更丰富了
0: 啊。对，餐食的品类也更丰富了。然后我们以前的店也会做三明治，然后那时候三明治也是我们店里的招牌，就是餐食方面。
1: 嗯，
0: 然后这个我们就把它全部都传下来了，然后在我们这边也是做三明治，然后我们还有更新一些就是料理面包之类的，就是现在比较流行吃恰巴塔
1: 啊、
0: 博卡夏这些、嗯、然后中间也会去用一些鸡蛋呀、蔬菜呀、然后牛肉啊、这些来搭配、
1: 哦、
0: 啊，对，
1: 让忙碌的打工人可以吃得更加的健康。
0: 对对对，
1: 是。其实啊，像现在长沙大大小小的各类咖啡馆或者是轻食店也非常的多哈。那您觉得您的芥末咖啡店能够开了10年之久，并且成功的升级了2.0版本，到了白日梦想家，您觉得哎，您和其他店的不同之处是什么？
0: 首先就是我们非常用心的做咖啡啊，然后就是我们有咖啡加简餐这一方面的特色吧。
1: 嗯
0: 啊、因为我们做餐这方面也是因为做了很多年啊，也做了简餐也做了很多年、
1: 嗯、
0: 然后就是口碑什么的都也还很好。
1: 嗯
0: 啊、然后比如说你像我们的三明治，其实我们是会自己去认真的选取这些材料。
1: 嗯，
0: 然后大家都会觉得哎这个三明治是他们家特色，因为我们会在做三明治的时候我们会把吐司把它烤脆，烤得香香脆脆的。
1: 哦，会先烤一遍。
0: 对对对，这些鸡可能在外面可能就吃不到，但是在我们店里就会觉得、哦、啊他们家三明治很好吃，因为吐司是脆脆的。
1: 嗯，
0: 先做的。然后其实也有很多顾客进来也会说哎他们家三明治是最好吃的
1: 啊、其实源自于食材的用心还有烹调的方式
0: 啊。对，
1: 还有包括像独特的创意，像芥末咖啡这也是独特的，在外面喝不到的。是。那节目最后如果说想要让您用一句话，像还不了解这个白日梦想家咖啡，也还没有去过白日梦想家的朋友哈，用一句话来介绍你们店的话，您会说什么？
0: 还是希望大家生活嘛，既要埋头前行，也要白日做梦。希望咖啡可以慰藉你们的日常期许。
1: 嗯，是可以能够在忙碌的工作的生活当中吃一顿美味又健康的这个轻食简餐，然后喝一杯让你更加开心的咖啡，我觉得也是在平凡的工作生活当中能够让自己非常开心又非常放松的一个时刻。当然你或许也可以在这里感受到芥末的高能量。
0: 谢谢。对对对，
1: 今天我们也特别感谢芥末做客到节目当中，一呼百应霸王别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白日梦想家这一家咖啡店，大家也可以在我们893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看看，就可以看到这家店的具体位置了。一呼百应霸王别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吧，拜拜。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纸短情长，一封寥寥几笔的家书，有时是游子最深最长的思念。袁凯拿着这封经过三千里江水才送到自己手中的家书时，正是心中最复杂的时刻。袁凯经历了元朝的覆灭和明朝的兴起，作为两朝官吏，他的仕途并不顺畅。动荡的元朝结束后，是制度森严的明朝，此时朱元璋刚稳固江山，疑心大涨，臣属因一句话或几个字而被处决的不在少数，朝堂之中人人自危。袁凯不愿被卷进无端的风波，但又无法在纷繁复杂的朝廷中全身而退，危险的处境让他很没有安全感，他很想家。这一封家书的到来给予了他莫大的安慰。展开这封信，十五行的家书没有说其他的，每一个字都在呼喊着袁凯早早回家。我们不知道这封信里写了什么，可能是他不识字的母亲托人写的，在信里问他最近过得如何，是否吃饱穿暖，如果觉得不开心那就回家。也可能是他表弟告诉他家中一切都好，只是如果你回来的话，这个家会更好。我们只知道他写下了这首《京师得家书》。江水三千里，家书十五行，行行无别语，只道早还乡。袁凯的家在如今的上海，江水三千里写去家之远，家书十五行写家书之短。古代信笺一般每页八行，十五行就是不满两页。十五行的信全没有别的话，都只说着要我早早回家。是只写了回家，还是诗人只记住了有关回家的内容？总之，这位离家在外的游子在告诉天下人，我家里有人在挂念我，有人在等待我，世界上还有一个角落是属于

袁凯最终还是回家了，复杂的朝堂让他疲惫不已，朱元璋对他也充满了猜忌，他便放下身段假装疯癫，得以因病免职回家。那封家书在他最艰难的时候给予了他力量，是他不顾一切奔赴家乡的动力。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好疼！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第281页，他说：“
1: 我们说好不
2: 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2: FM 89.3，1001夜。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25页，他说：“
1: 两个人相互辉映，光芒胜过夜晚繁星。”
0: 第69页，他说：“
1: 我口袋只剩玫瑰一片，此行又山高路远。”
0: 第101页，他说：“
1: 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1: FM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九页，他说：“
1: 天津在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0: 第十八页，他说：“
1: 书里总爱写到喜出望外的傍晚，骑着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
0: 第三十六页，他说：“
1: 我从来不想独身，却有预感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
2: 世上唯一契合灵魂。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1: ？FM 89.3，1001夜。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如何才能让朋友真心实意地收下自己的礼物呢？唐代诗人贾岛有妙招，你看他写的《赠梁甫秀才班竹助帐》：剪得林中最细枝，结根石上长深池，莫嫌低丽红斑少，恰似香妃泪尽时。首先要让朋友觉得这份礼物并非价值不菲，这样心里才不会有负担。所以他说这个手杖就是普通的竹子，是捡来的，不是花大价钱购买的。但是别看这东西是捡来的，却花了我很多功夫，因为要做手杖，竹子应当越细越好。我寻遍了竹林，才找到了最细的这根。它为什么细呢？因为它的根生在石头的裂缝里，土壤无多，养分不足，所以长得很慢很细。这是什么意思？礼轻情意重，竹子是捡的，我们之间的友情可不是捡来的。但贾岛要实现的效果远不止如此，东西实用还不行，我得给它附上文化价值。莫嫌低丽红斑少，恰是香妃泪尽时。朋友，你知道香妃斑竹的故事吗？传说湘江边的九嶷山上有九条恶龙，恶龙作恶多端，让百姓苦不堪言。舜帝得知后前去惩治恶龙，他的两个妃子娥皇和女英不舍送别夫君，日夜祈祷他平安，结果等来的却是舜牺牲的噩耗。两人痛哭了九天九夜，眼泪流干，甚至流出了血，血泪洒在竹子上，竹竿上就出现了泪斑，这就是湖南斑竹的来历。我送你的这根竹子上也有泪斑，你别嫌斑少，那是娥皇女英泪尽时滴落的。我对你的情意也不比娥皇女英对舜的少。话到此处，朋友应当热泪盈眶了，这份礼物可真是沉甸甸的。这就是送礼的艺术，让收礼的人不忍拒绝，感动不已。当然前提是这个礼物确实藏着你的真情。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0: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1: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0: 天气不好吗？
1: 没有。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0: 你有吗？
1: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0: 有吗？
1: 有。
0: 那就可以说。
1: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0: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0: 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0: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2: 诚实才能成事。
3: 老母亲好，老母亲好，你身体好，这都是你儿子的战友。
4: 说话的是我的父亲，他带我一起来看望他战友的母亲。4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前夕，他和三位战友定下一个约定：
5: 如果说谁牺牲了，活着的以后的话，帮忙照顾下父母，然后每年到广西来扫个墓。
4: 从我记事起，每年几个特殊的日子里，父亲都会背上背包远行。家里一个抽屉里放着几沓厚厚的车票，他记录着父亲每年从长沙到广西的旅程。我长大后，父亲会带上我给他的战友献花祭扫，去完成他们的生死之约。
5: 当你做出这种承诺的时候，你就应该在去兑现这种承诺。
4: 从青葱岁月到两鬓斑白，用一辈子兑现承诺，这就是我的父亲，中国好人朱玉刚。
1: 一句承诺，一生守候。
6: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10: 养老钱不容易，
8: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1: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09。
12: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13: 妈，怎么样了？
14: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1: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5: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47页，他说：“
1: 太耀眼的城市不适合看星星，就如同你的心不适合谈安定。”
0: 第322页，他说：“
1: 我过得不是很好，却想问你好吗？”
0: 第519页，他说：“
1: 为何你不懂，这样有爱就有痛。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
2: 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1: FM 89.3，1001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73页，他说：“
1: 爱情它是个难题，
2: 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目眩神迷。”
0: 第96页，他说。

0: 第281页，他说：
1: 我们说好不
2: 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2: FM 89.3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25页，他说：“
1: 两个人相互辉映，光芒胜过夜晚繁星。”
0: 第69页，他说：“
1: 我口袋只剩玫瑰一片，此行又山高路远。”
0: 第101页，他说：“
1: 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古代成帝王者多有传世好诗，就比如说刘邦的《大风歌》吧。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就是帝王心里装的是猛士、四方、海内、故乡。相比之下，霸王项羽也有一首《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开始还行，后来就是红尘美人了。所以有人说，有没有帝王之相，诗中略见一斑。如果说还有一个人比刘邦胸怀更宽阔的，那就是秦始皇了。秦始皇也写过诗，比如词《洛水歌》：洛阳之水其色苍苍，辞迹大泽疏忽南陵，落冰坠岛色连三光。这首诗以洛水开篇可不一般，因为洛出书，河出图，伏羲根据河图悟出八卦，周文王根据洛书而出易经。后来文王从洛水气势磅礴的声音之中研究礼乐，成功之后在洛水边摆曲水之筵。文王让群臣宾客沿水边席地而坐，把叫做觞的木质酒具放入水中，任其漂浮。觞漂到何处一盘旋打转，那么离此觞最近的那个人就要饮酒一杯，这就是曲水流觞最早的由来。既有洛水，就有洛神。洛神名叫伏妃，她可是伏羲氏的女儿。三国曹植为伏妃而作《洛神赋》，谢安的侄子谢灵运根据这篇文章评价曹植是才高八斗。曹植虽然文采第一，但他字里行间没有帝王的恢弘。即使是跟他的父亲曹操相比，龟虽寿中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观沧海中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短歌行中的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不是一般的文人墨客能写出来的。文如其人，多少有点道理。

0: 天，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哎，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7: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

0: 人陪着您。
1: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带排队带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2: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九页，他说：“
1: 天津在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0: 第十八页，他说：“
1: 书里总爱写到喜出望外的傍晚，骑着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
0: 第三十六页，他说：“
1: 我从来不想独身，却有预感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
2: 世上唯一契合灵魂。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1: ？FM 89.3，1001夜。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零一夜。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47页，他说：“
1: 太耀眼的城市不适合看星星，就如同你的心不适合谈安定。”
0: 第322页，他说：“
1: 我过得不是很好，却想问你好吗？”
0: 第519页，他说：“
1: 为何你不懂，只要有爱就有痛，有一天你会知道。”

0: 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
1: 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
2: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0: FM 89.3 1001夜。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

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73页，他说：“
1: 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目眩神迷。”
0: 第96页，他说：“
1: 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还有多久才能和你接近？”
0: 第281页，他说：“
1: 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1: FM 89.3，1001。

没钱了，可你又约着见面了。他们说恋爱像棵树，变不回种子，只能干枯。我说恋爱的人永远不满足，我的心谁都可以住，干柴烈火才舒服。你说每个人要经历痛苦才能变得成熟，我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成诗，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89.3 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歌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160，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

0: 我可以用甜蜜的谎言，
1: 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2: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3: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长湿，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 八九点三，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八九点三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0: 什么呢？
1: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2: 都有些什么呀？
1: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2: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1: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2: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1: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2: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1: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2: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2: 确实神奇啊。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歌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隐形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隐形感应。FM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成诗，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89.3 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歌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0: 车上。
1: 当爱已成往事，
0: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2: FM89.3 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八九点三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再快一点。有 ole 一 ole 一 ole 一 ole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歌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0: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1: 哎呀，我的鞋子！
2: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0: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3: 喂，妈，你今天干啥了？
4: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5: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0: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3: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了？
4: 啊，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0: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6: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0: 因为路变了。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10: 养老钱
8: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长湿，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89.3 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0: 宝贝，看拼音组词又闯关，敢不敢来一局？
1: 那有什么不敢的？
0: 第一个字，
1: 公公，公筷的公。
0: 嗯，为什么要用公筷啊？
1: 吃饭就是要用公筷啊。原因，我求助场外观众。
2: 使用公筷公勺是切断食源性疾病传播的有效途径。
0: 回答正确。第二个字，
1: 洗洗，洗手的洗。
0: 为什么要勤洗手？
1: 因为妈妈让我洗啊。
3: 哎，还是我来吧。一双没洗的手最多有80万个细菌，勤洗手，洗对手，就能预防80%的疾病。
0: 回答正确。妹妹人呢？
4: 妈妈，我先洗个手。
0: 最后一个字喽，
1: 乐意里，里面的里。
0: 那什么时候？
1: 这个我知道。咳嗽打喷嚏，如果没有纸巾，可以用手肘里面那一侧挡住口鼻，减少传播。
5: 公公，公筷的公，洗一洗，洗手的洗，乐意里。咳嗽喷嚏要常理，
0: 防护恭喜礼，健康恭喜你。
6: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7: 童年不单有朗朗书声，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
8: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嘿嘿嘿嘿，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9: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1: 福上来了，饺子全都浮上来了。奶奶，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
10: 素馅饺子加一次凉水，肉馅饺子加两次凉水。
8: 老师，我的小木勺做好了，
1: 看一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
8: 多整齐。爷爷，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
7: 劳动解忧，童年无忧，劳动的童年最有趣，最有趣。
11: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2: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11: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长湿，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89.3 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0: 我要结婚了，但是又不想结婚了。
1: 我先说两句，婚宴的酒必须要够面子。
2: 你们男人就知道酒，菜多重要，龙虾要安排上。
3: 姐夫，婚礼仪式必须走高级风，花必须得是鲜花。
1: 婚宴的酒
2: 菜多重要，必须得是鲜花。
4: 这些，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0: 打住！你们还记得当初是怎么说的吗？
1: 小张不错，人品好，又有学问，我看好他。
2: 他爸妈相处起来也很不错，家庭氛围蛮好的。
3: 这是姐夫送你的电子书吗？好有心啊！
0: 当初同意我结婚是不是因为他人好心好？现在为什么要纠结婚礼要办得多好？我的婚礼要从简，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4: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草原好美啊！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
5: 爱在心，简在行，节俭婚礼更幸福。
6: 姬处长，欢迎您来参观呐！您也看到了，我们是正规的承包商，这一路修的那质量绝对没得说。
7: 狐狸老总啊，我看你这路修的宽度不够，那厚度也不够啊。
6: 嘿嘿，懂了懂了，快过节了，也没准备什么礼物，这盒特产给您放车里，还有点小意思，请笑纳。
7: 嘿，狐狸老总，真客气。
8: 请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9: 为什么抓我？
8: 在森林里修路要遵守规则，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制度、发包和承接工程。你们一个涉嫌多次行贿，一个涉嫌多次受贿，甚至围标串标，真是狐狸给鸡送礼，没安好心呐！
10: 拒绝礼金礼品，弘扬清风正气。

FM 八九点三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左思，因为长得太丑，再加上不会打扮，衣品比较一般，上街的时候竟然被大家投石子。史书上说左思不好交际，这种情况你让人家怎么出去交际？魏晋时期对颜值是非常看重的，你要是长得不好看都不好意思上街。左思曾写过一组咏史诗，其中写道：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意思是说苍劲的松树长在山涧底下不被人发现，杂草却高居山顶，这也是在为自己鸣不平吧。没有相貌也就罢了，他还没有家世，人又不够聪明，当初更是愚钝到让他父亲都放弃了他。但是左思非常勤奋，他日夜学习，发誓要写出一篇和张衡的《二京赋》相当的文章。为此他花了十年时间写《三都赋》。有一个成语叫做洛阳纸贵，讲的就是左思这件事。他花费十年时间写出的一本书成了每个人的必读，大家争相传抄，使得洛阳的纸价都变贵了。在《三都赋》出来之后，很多人都上赶着要嫁给左思。是啊，才华如此之高，谁还会在意左思的相貌究竟是什么样呢？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2: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我
3: 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4: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上开会了。
1: 妈，怎么样了？
2: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3: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5: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歌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6: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5: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粹的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1: 哎呦，吉他谁教你的？
2: 哎呦，我生下来就会了，你不知道？
1: 哎呦，屁的！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隐形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0: 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1: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0: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2: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3: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2: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0: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4: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5: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6: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啊，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5: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7: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8: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7: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9: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10: 老师，不能。
11: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12: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啊。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8: 都是用电脑打的，
7: 怎么回答孩子呀？
13: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长湿，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
6: 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89.3 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2: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崔颢在黄鹤楼上写下一首诗，李白到这里游览，只留下了四句打油诗：一拳捶碎黄鹤楼，一脚踢翻鹦鹉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诗仙也有捶胸顿足的时候，崔颢是什么人？他写了什么诗？崔颢比李白小三岁，出生于唐代顶级门阀士族柏林崔氏，他自幼锦衣玉食，熟读经典，博览群书。在邻居小孩大闹玩乐之时，他被锁在高墙之内摇头诵读，强大的压力换来的是早日明就。崔颢19岁便考中进士，要知道韩愈考了4次25岁才高中，白居易27岁，孟郊46岁，杜甫更是一生未中进士。为官日久，或许是感到疲惫，或许是弥补小时候的缺失，又或许是被浸染，他开始放纵狂欢，沉迷女色，娶妻只选最美的，刚娶这个又撩那个，娶而弃之，再结新欢，如此反复。命运忌讳崔颢始终不得重用，失意离开长安，自此开始了长达20年的漫游。北去边塞，南下淮楚，终于在某一天来到了黄鹤楼。登高远望，晚风吹拂，江川近在眼下。想来自己流转红尘，空望山河，诗句翩然入脑。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被称为唐朝七律押卷之作的黄鹤楼横空出世，让一个本注定被埋没的世家大族放浪子弟，转眼就成为诗词新谱中极为璀璨的一颗。大唐的魅力就在于此，得失一瞬间，朝野皆星河。几年后，被赐金放还的李白来到黄鹤楼，看着同样的风景却无法留诗，人们甚至因此建起歌笔亭。大概是崔颢这首诗给李白留下太深的印象，以至后来他仿写了一首《登金陵凤凰台》。
2: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么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

0: 爸妈怎么不吃啊？
1: 我们有时间等你。
2: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3: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4: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5: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
6: 来了。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7: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8: 哎，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9: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您。
2: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带排队、带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8: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6: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0: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直播间的宝宝们，我们先把关注点一点，
3: 关注点一下。
2: 现在正在直播的这个节目非常的高级，非常的流行，跟所有的帅哥美女都百搭，能帮你快速提升时尚感，而且非常的显瘦
4: 啊，那很适合我，
2: 我特别需要。
4: 对对对，
5: 是的是的，
2: 分享直播间邀请好友加入，还可以领到节目组高达0.05元的大红包。
5: 0.05元真的太多了，太多了，家人们。
2: 不多不多，没有好友的赶紧出去交朋友。那现在正在直播的这个演唱真的非常的高级，非常的专业，跟所有的路况都百搭，能让你秒变歌手，而且非常的显瘦，
5: 太优秀了。
2: 对对对对对，
4: 我要我要。
2: 超值快乐已经上架，周一到周五
0: FM 89.3一路领先，
3: 直

0: 是吧？如果交心的说呢，到礼拜五上班确实已经上不了了，上不了一点了。现在特别需要你们的表扬，
1: 尤其是像这种高温天气情况下来上班，我就觉得哇，今天来上班的简直就是对工作无比的热爱。
0: 但是你要说我对工作不热爱，那完全不可能。我确实是非常希望在这种很炎热的夏天里早一点来到单位
1: 啊，早一点把空调打开，
0: 早希望能够把领导安排的事儿慢慢的做得妥妥帖帖的。
1: 那今天就别下了好不好？咱就睡在办公室啊，好不好？
0: 也不是不可以啊，别人的男朋友陪着我上班，一上就是一整天啊。还有一些别人未来的男朋友陪着我上班，那也是一上就是一整天。
1: 你收获满满呀，
0: 收获满满。欢迎大家来到 FM893一路领先。各位好，我是乐哈楚源。
1: 早上好，我是新乐。
0: 礼拜五，最近这个星期呢确实是比较煎熬。第一呢是特别热，对吧？第二呢就是我们现在给大家开发了就是去泰国咱们去研学的这个事项，确实这两天加班也加得比较狠。第三呢，股市跌得太厉害了，内心各种煎熬。
1: 你把第三放到第一说吗？真的是。
0: 其实炒股啊，它是可以让人年轻的，涨的时候呢很开心，觉得自己呢是华尔街之狼，马上就要这个，对吧，变成和马斯克同台竞技的人了。跌的时候呢很庆幸自己还有一份工作。
1: 是的，哈姐最近一段时间去超市里面去买菜，都不买青辣椒，都要去买红椒。
0: 是的，而且呢我跟你讲，现在我看到大闸蟹我都是看着它
1: 看着他是啥意思？
0: 看着他就是，吃的钱已经都走了。亲爱的朋友们，你们现在在干嘛？你们再不发言的话，我们这边就放歌了啊，朋友们。
1: 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语音或者是文字信息都可以啊。
0: 是的，
1: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给我们打打卡了。早上7:34来问候大家。待会儿我们7:45之后，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会开通，官方视频号来搜索一下893湖南音乐之声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哎，我就发现很多快乐车族啊，一大早就已经收到信息了。今天是礼拜五啊，既然你们聊到礼拜五，那礼拜五就是有给小朋友送书的环节。
1: 没错，今天送书的环节，大家依然是回复报名这两个字过来啊，回复报名这两个字，你这样。你先给我们发几条信息，让我们知道你是谁，
0: 是
1: 吧？然后我们熟络熟络之后，然后你发送报名过这两个字过来，填写一下我们的报名信息。我们在8点之后要抽取5位幸运的朋友，获得我们今天的书籍。
0: 对，您不能一上来就是，哎，我是过来中奖的，是不是？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
1: 这歌真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
0: 想我呀，你没发现我最近其实有在认真练习这首歌，而且我唱的这个版本是邓丽君的版本。听得出来吗？
1: 没有，
0: 跟邓丽
1: 没有任何的关系。
0: 好吧，这个我昨天在微博上看到一句话，他说当你第一眼就喜欢的人他出现在你的面前，你还是要克制远离他，因为那100%是你的报应。但是如果你日久生情看上了一个人，那这个人就是你精挑细选的结果。朋友们，很少有人会在第一眼看到我和天乐的时候喜欢上咱俩，
1: 为什么呢？
0: 不知道，可能是
1: 觉得
0: 我们不是他们的报应吗？我们都是日久生情，是吧？荣熙同学欢迎你，他说天天上班都在听。
1: 是的，还有那个西同学也来了，他说你们上班工作时间是要坐满8个小时吗？还要加班吗？
0: 其实我还好，我就是跟以前一个明星有点像，就是我上班就是为了快一点把工作做完，所以我觉得我的工作效率还 OK， 然后我就是快一点做完，然后我要回家躺着。但天乐老师呢是一个稳打稳扎的人，天乐老师他一般上班的时间是从早上7:30一直干到晚上11点啊，回去的时候还要在脑子里复盘。
1: 哎呀，你说你像哪个明星，我像哪个明星吧，就是。
0: 王鑫同学说：“早上好，主持人，3天不听如隔三秋，有时间讲讲节目的历史呗？”
1: 哦，节目的历史，咱这个一路领先节目的历史是吧？
0: 我们这个节目呢，其实是去年才开始的，两位主持人也刚刚才从大学毕业，是非常青涩的主持人，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他们两个。一位呢是从成都理工大学毕业的，一位呢是从传说当中的北京大学毕业的。至于他有没有考上，也希望大家呢在未来的时间里对他有更多的了解。
1: 对对对，我们这个防诈骗电话大家可以记好啊，这个还有我们的手机上的那个 APP 也可以下好，好不好？
0: 好的。
1: 这样的话呢，听一听也罢。
0: 这个本节目要特别感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
0: 哎，这个我们的热线也正在为大家开通，但是现在就主持人也没有什么 就是自信。
1: 淡季
0: 小朋友会在休假的时候给我们打电话，大人也可以打啊，0731855333893，0731855333。这个昨天我们都说了台风巴威要来了，台风巴威呢是超强台风，那么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呢，它在今天已经转为强台风了，
1: 是的，
0: 它转弱了。
1: 我昨天看了一下，你看今天7月10号、11号、12号，其实对咱们湖南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咱们湖南会迎来大暴雨，
0: 是
1: 甚至是8到10级的风啊，
0: 对，
1: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特别的留意，
0: 就是做好准备啊，还是比方说车要停到不是很低洼的地方，不要走在这个广告牌底下，这个体重低于100斤的就不要随意出门，这一吹就吹走了。
1: 是的，当然我们要提醒大家，台风来临前需要紧密的关注一下气象部门的预警，水啊、食物啊、药品这些物资的备好了。
0: 是。
1: 同时呢，你可以贴米字胶带，咱们这个地方不知道需不需要，但是可能就是台风去，比如说福建呀、沿海城市啊，
0: 对，
1: 那种米字胶带带防止窗户破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特别要留意。
0: 是的，
1: 清理排水口，车要停在高处。台风来临的时候的非必要不出门，确保外出则应该避开临时的搭建物和户外广告牌，还有铁塔、高大的树木等等。
0: 如果室内出现积水呢，应该立刻切断电源，防范触电险情。台风过境之后要检查房屋的墙体、屋面的安全。清理积水的时候，大家要戴上手套，穿好靴子，不要饮用积水脏水，不吃受潮变质的食物，同时警惕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那这个台风呢，巴威它会在今天呢，从这个福建的福清到浙江的温州这一带登陆，
1: 是
0: 当地呢都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工作。昨天晚上呢，我也看到很多的网友啊，纷纷晒出台风期间奖励自己的各种零食。是谁在借台风天大吃特吃？我昨天看有一个网友说，我去那个山姆啊，囤了一件我喜欢的那个橙汁，可高兴了。结果发现人家要3天之内喝完，台风都还没来，我就得喝完了。而说什么买了10个什么小面包，自己特别喜欢的啊，买了10个，当场就吃了1个，拿到家里就只剩3个了。
1: 这个周末我们提醒大家，还是可以备一点食物在家里面。如果你真的不想出门的话，因为估计天气不是特别好啊。
0: 是，另外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大风啊，到底体重的重要性在哪里？好吧，
1: 体重的重要性，
0: 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普及过，80到90斤是不是能扛住7级大风？是可以的，
1: 80到90斤
0: 是7级大风，105到120斤可以扛住8级大风，135到150斤您可以扛住9级大风，160斤以上说是能扛住10级大风啊，说。就是科研上面觉得你可以。
1: 那像你这种能扛多少级大风啊？
0: 我这种是9级，135，对啊，它这中间有个 bug 哎。
1: 对啊，
0: 105到120，135到150，
1: 它中间空缺了10斤，这10斤是多少级呢？
0: 这个10斤就是8级9级，
1: 8.5级。
0: 8.5级。
1: 啊，确实我们要提醒各位啊，就是
0: 注意安全，
1: 注意安全，
0: 一定要注意安全，
1: 确实出行注意安全。
0: 对，简简同学说，每天早上都有听你们的节目啊，谢谢你们。今天我们也会送书给小朋友，今天我们送的这个书大概是几年级的小朋友比较适合？
1: 7到12岁的小朋友。
0: 如果家里面有7到12岁的小朋友，对中国历史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对战国这一段的历史很感兴趣的话，今天放马过来好不好？
1: 对，还有荣熙同学也来了，说老听众了，天天上班都在听啊，只是没有出声互动啊。是江小鱼说，今天一大早收到了太多消息了，姐姐期末考试完美收官，早上法国2-0。也对了，下周一给你俩安排好吃的樱桃嘴啊，
0: 樱桃嘴。小小鱼，谢谢你，你原谅主持没有见过什么世面好不好啊？
1: 我只见过樱桃嘴，没见过鹰嘴桃。
0: 唐大麦说，我还在回味那一天夏天小朋友的歌声，真是太可爱太有魅力了。
1: 那么今天这位小朋友他到底是谁呢？现在已经在线上等待很久的时间了。
0: 我们一起来欢迎一下经常跟我们聊天的段奕馨小朋友。
2: 元气满满的早晨，让我为努力工作的你疯狂打电话。
3: FM893一路领先，助力你的梦想，官宣你的愿望，
4: 加油！
5: 看好你，
4: 冲！
5: 一次过，
3: 早饭加油通。
0: 哎呀，我们这里还有数学老师。早上好呀，哈姐、天乐哥，这个月最后一次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因为我明天就要开始放暑假了。数学老师不加班吗？ 就有两个月见不到你们了，想想我就舍不得
1: 啊。这个话不说也罢，
0: 对，舍不得就常来啊。今天是马上要放假之前，能不能给我们快乐车族出一道你觉得非常合适的数学题？
1: 是，让我们凉快凉快，因为这热的天实在是太热了。
0: 是，让快乐车组以后一提到说啊，那个齐天小圣，我知道数学老师。我们来问候一下段奕馨小朋友。
1: 你好，段奕馨。
0: 你好。
4: 喂，你好，爷爷帅气的天乐哥哥，你们好。
1: 你好。
0: 哦，是什么让你在放假之后还坚持给我们打电话呀？
4: 嗯，这次要去学校一趟。
0: 哦，
1: 要去学校一趟。
0: 今天要去学校一趟。
1: 今天去学校是干嘛呀？
0: 嗯
4: 嗯，拿证书。
1: 哦，拿证书
0: 是
4: 毕业证书那个。
0: 你现在毕业了呀？
4: 嗯，不是，那个升年级的。
1: 哦，升年级的，
0: 哦，现在升年级都有证书了呀。
1: 哦，比如说五年级升六年级有证书了，这种
4: 就是拿那个小红本子。
1: 哦，
0: 小红本，我们以前是叫那个叫什么通知册之类的。
1: 对对对，
0: 就上面有那个老师给你的评语。
1: 哦，
0: 是不是？
1: 哦，
0: 啊，还有那个考试的分数。
4: 我们那个也有评语，但没考试分数。
0: 哦，那老师的评语是怎么写？哦，现在还不知道。
1: 哦，他没拿到嘛？
0: 嗯，
1: 他拿到了之后就知道了。
0: 是的，是的。
1: 嗯嗯。
0: 那段奕馨小朋友，可能还有很多叔叔阿姨对你不是很了解，你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好不好？
1: 是来自于哪个学校？上几年级了？
4: 嗯，我来自于马龙堆小学。要升三年级了。
0: 李小土豆作为班主任提醒我们说，这叫素质报告书
1: 啊，只有 ABC 等级没有成绩，是吧？好的，那马王堆小学的段奕馨今天打电话过来是要来展示才艺还是要来啊？
0: 是吗？
4: 问问题
1: 。
0: 就你听他的声音，他都像是脑筋急转弯来的。来吧来吧，
1: 准备了很久。来，三二一，请出题。
4: 小明想去上海，他要花多少钱？
0: 小明想去上海，他要花多少钱？
1: 你等一下，我查一下12306。
4: 禁止使用外援。
0: 什么？
1: 禁止使用外援。
0: 啊，
1: 他说
0: 禁止使用外援。
1: 你这是个脑筋急转弯是吧？
0: 嗯，
4: 对。
1: 小明去上海。
0: 嗯，啊，那个班主任说是二年级升三年级不啦？
1: 嗯，
4: 对。
0: 那你背个古诗嘛，老师。老师说来都来了，来在节目里背个古诗。哎呀，
4: 不行。
0: 小明想去上海，他要花多少钱？
1: 去上海能花多少钱呢？这个问题，
0: 上海，
1: 上海。
4: 不要揭晓答案。
0: 好的，你来吧。
1: 嗯。
4: 不用花钱。
0: 为什么呀？
4: 因为他只是想去，没有。

0: 这道题以后还可以改。嗯，小明想去北京，他要花多少钱？啊，
1: 小明想去泰国，他要花多少钱？
0: 是，嗯，只是想，还是要行动起来。
1: 对，
0: 哦，我觉得这脑筋急转弯其实还是有很多哲学的含义在里头。
1: 是的，是的，啊，要行动。8月18号，我们就从长沙出发去泰国了。
0: 是，
1: 嗯，好吧。
0: 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段奕昕？不要，
1: 啊，
0: 为什么？
1: 为什么？
2: 没时间。
0: 哦，你已经安排的这么妥帖了。
1: 天哪，你整个8月份都没有时间了，你这
0: 是
1: 小朋友会太会给自己安排活了。
0: 什么？
1: 他懒得动。
2: 懒得动，
0: 哦，懒得动。哎呀，2年级升3年级就懒得动了。好啦，段奕昕，我们先聊到这里，谢谢你给我们打电话，拜拜。
2: 还有一道。
0: 哦，没有啦，没有啦，再见。今天要去学校里领那个素质报告书，啊，那就代表着暑假正式开始了。
1: 是的，嗯，啊，那也给我们来出了一道题目啊，觉得还是不错啊，
0: 哎。
1: 我觉得段奕昕可能他其实心态，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0: 对，而且很可爱的那种小朋友。
1: 是，
0: 风雪月说，如果是想的话呢，应该是不用花钱的。你看风雪月有两个非常可爱的宝宝，所以他在这个脑筋急转弯方面，我觉得他比我们更贴合小朋友的想法。
1: 是的，嗯，啊，那这次我们特别告诉大家，我们8月18号，我们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主办的首届青盲创造营太盲计划即将启程了，
0: 是
1: 6天5晚的时间，我们将集结8到16岁的青少年，沿着给阿妈的情书的阿妈的足迹来走进泰国，走进泰国的顶级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0: 是的，
1: 大家现在可以在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一下泰国这两个字，先扫码入群，群内进行详细的咨询和了解。
0: 它是6天5晚的时间，啊，然后小朋友他会经过老师的指导登上国际的舞台。这段呢是家长非常感兴趣的，所以很多家长进来之后首先问多大的孩子我们可以去，另外孩子会经过哪些老师的指点，
1: 对，
0: 另外我们会在哪些舞台上绽放我们的光彩。
1: 我们会在泰国的朱拉隆功大学，也就是泰国的清华来开展研学，在曼谷的知名国际学府登上国际舞台来展演，还有湖南广电的主持人来化身我们的青盲导师团来给孩子们带来专业的指导。
0: 家长能去吗？
1: 家长可以去啊，家长有一个单独的团叫探班团，家长呢就玩自己的，
0: 对，
1: 然后其中有那么1-2天是可以和孩子来见面的。
0: 是的，
1: 或者说就是在那个国际展演的那天来见证孩子在舞台当中的成长的。
0: 没错，孩子在训练营里也不是时时刻刻都接受别人探班的。
1: 好，那个孩子不是只学啊，也还玩嘞。芭提雅还有泰拳可以学，
0: 是，
1: 也可以去其他像看个鱼啊，就是就是表演啊，什么都有。
0: 其实他是有点寓教于乐的意思。
1: 对，边学边玩。
0: 对
1: 啊，一共是6天5晚的时间，大家可以来直接回复泰国这两个字扫码入群，我在群里等着大家。待会儿呢，我会把详细的信息来发送到，还有我们的小助理啊，发送到这个大家的群里面。
0: 是的，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先进群来了解。但我觉得首先就是家长要盘一下，就是小朋友在8月份他有没有比较充足的时间。
1: 是的
0: 啊，
1: 我觉得是一个错峰出行的好方式。为什么呢？因为现在7月份大家外面的人太多了，就是7月份旅行的人，我昨天就是去高铁站去接我爸妈过来，长沙，哇，一下高铁全是团啊，全是孩子，
0: 乌泱乌泱的
1: 全是团，
0: People Mountain People
1: Sea。 对，我觉得到8月份可能相对来讲会好一点点，我们错峰出行的话可能感受会好一些啊。
0: 是的，阿吕同学说，天乐你多说一些普通泰国话，不叫泰国普通话，
1: 泰国普通话，
0: 好听，
1: 好听啊，好听就来啊，
0: 给我们报一下。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听，就是最近很多朋友听完之后都非常感兴趣的《丑八怪》这首歌，要送给大家。《
1: 丑八怪》是谁唱的？
0: 《丑八怪》是一个就是网络歌手吧？
1: 网络歌手啊，他翻唱的是蔡依林的歌吗？
0: 不知道哎，
1: 啊，不知道啊，
0: 大家一起来听听看啊。
3: 丑八怪，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1: 8月18号 ，FM89.3 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0: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1: 大皇宫、梅南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0: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1: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0: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2: 各位早饭，大家好，出门记得吃早饭哦。欢迎收听一路领先。
3: 夏天8月份的时候，我们要带小朋友出去见世面，见世面，见世界的很多面。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但是如果没有出去看的话呢，你无法想象别人是怎么生活的，你无法想象别的国家的小朋友他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水平。
4: 是的，
3: 所以我们这次的展演呢，它不仅有文化的交流和沟通，而且呢，也有小朋友之间的互相学习。
4: 我说一下，也许很多大人都已经去过泰国了，但是对于你们家小朋友登上国际舞台，可能这个是第一次啊。
3: 而且他跟大人去泰国那个角度又不一样，
4: 是
3: 啊，妈妈可能是要买点精油啊，要吃点什么方便面呢、啊，对吧？要买买珍珠啊，要逛逛什么免税店呢、啊？那小朋友不喜欢这些东西、啊，对吧？
4: 所以我们安排了一系列的小朋友非常喜欢的路线，大家可以进群来进行详细的了解。
3: 对，
4: 回复泰国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这一次确实是寻根给阿嬷的情书的故事原乡，我们会去到电影当中的场景，比如说像唐人街，还有我们的潮州会馆，带着大家一起去寻找电影当中的足迹。
3: 大家如果是喜欢美食的话，我跟你讲，泰国的唐人街一定要去，他门口那个卖好吃的，我直播上看过好几轮了。
4: 那个燕窝，那个鱼翅、还有那个椰子冰淇淋、
3: 哎呀，口水流一地，口水流一地啊！
4: 我跟你讲，上次我去考察的时候，吃了他们家的那个椰子冰淇淋，就是唐人街的那个。我马上要发一个我的是一个视频 vlog，就是可能就在这两天泰国的这个视频 vlog 发给大家看一下。
3: 是
4: 下周一的时候，我们就来见分晓啊，来看
3: 吃的好，
4: 吃的好，
3: 对，吃的好，玩的好，学的好，
4: 是
3: 啊，这个跟自己家里面去它是不一样的，
4: 没错。
3: 哎，我觉得小朋友呢，就是现在很小，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急速的改变，大家的这个眼界都很宽，大家学的东西也很多，不像我们小的时候，可能就是就是看看书啊，
4: 是
3: 通过看书去了解这个世界。现在不是了，现在要走出去看。
4: 嗯，
3: 而且我觉得孩子也是要很早就要开始学习很多的东西，他把这个知识打扎实了。比如说昨天我在看小说
4: 啊，
3: 人家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说你会和一个长相很丑但是脾气很差的人谈恋爱吗？
4: 怎么就但是了呢？这个中间的逻辑不太对呀、感觉
3: 这个一看就是小学的时候语文没有学好。这个但是，这个但是何意味呢，朋友？你会和一个长得很丑但是脾气很差的人谈恋爱吗？这个他如果小的时候，对吧？参跟我们一起去泰国啊，大家练习一下。哦，我们这次是艺术是吧？
4: 我们是艺术交流，
3: 艺术交流，
4: 就中泰学子同台竞演。
3: 下次大家去北大的时候，告诉他不能这样用啊，但是是得转折的。那今天呢，我们要送的这套书呢？哎，我觉得就很适合小朋友在暑期的时候来看。
4: 对，
3: 嗯，
4: 大家可以回复报名这两个字来填写报名信息，我们会在8点钟之后来把这这一套书来送给大家、
3: 这一套书很厚，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已经为大家打开了，
4: 是
3: 欢迎大家进视频直播间来看一下。我们这套书一共有
4: 八册。然后这套书呢，基本上啊，我觉得市面上哇，150哎，8册全册150。
3: 我们今天会抽几位幸运的朋友？
4: 5位，
3: 5位幸运的朋友，每位幸运的朋友可以获得8次中国历史故事关于战国 这个系列的丛书、嗯、
4: 今天我们要推荐的就是兼顾原汁原味趣味易懂文史应试三合一的宝藏童书，叫做图解林汉达中国历史故事战国系列，全号整整是八册、
3: 嗯、
4: 完整走完战国数百年，从三家分晋到秦朝统一天下秦末风云的完整历史。

0: 第一大核心亮点就是它完整的保留了林汉达原著的全部文字，一字未删，一字不改。因为市面上有很多的历史童书，它都会适配低龄的儿童来进行简化和篡改原文，
1: 对，
0: 导致它的故事是残缺的，史实是失实的。而本这套书呢，它是一字未删，一字未改，完整的收录了林汉达原版的文字。孩子既能够品读经典文字，而且呢也能积累书面表达能力，也能读到连贯权威的完整历史故事。
1: 第二呢，它的独家特色就是全书贯穿了可视化的图解，晦涩的历史一眼看懂。这个纯原著文字对于小朋友来说呢，门槛是不低的。列国纷争、朝堂权谋、大型战役啊，纵横博弈，单靠文字很难脑补这个画面。所以呢，全书搭配了大量的 Q 版的分镜漫画图解，像大家所熟悉的围魏救赵啊、完璧归赵啊、负荆请罪啊、纸上谈兵啊、鸡鸣狗盗啊这样的经典典故，都配有配套的插画拆解的场景，复杂的人物矛盾、战争的经过、时代背景，一页图上可以梳理清晰，图文互补。它既能守住原著文字的文学价值，又彻底解决了孩子读历史的枯燥、看不懂和没耐心的难题。而且昨天我们在冷知识里也特别提到，就是人看图的时候，他的印象会更加深刻。
0: 是的，有图解啊，所以呢，就是非常适合小朋友。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亮点，它就是八册，每一册都附赠了专属的超大双拉页，全套完整串联起了战国历史的全景。大家看一下这个拉页的分为时间轴和人物关系图两大板块，也就是说这个书它为孩子完全总结出来了。时间轴它是以公元前近年为序，那标注了重大历史事件，还有变法与经典的一些战役，那清晰梳理了历史发展的一些顺序。那人物关系图呢，梳理了战国七雄各路的诸侯啊、谋士啊、名将啊、贤臣啊，直观的来展现亲属、君臣、敌友、同门客等等这些关联，所以呢它串联起来就能够拼出整个完整的战国历史全景，帮助孩子来快速的理清脉络啊。
1: 第四重呢，它是一个学习神器，全套的配套专属历史文化的知识手册，所以阅读积累应试一步到位。就是这个看了之后，你可以是自己的日常爱好，但是如果你考试的时候需要用，它也是能用得上的。手册划分了三大实用学习板块，打造了一个完整的学习闭环。成语篇汇总了兔死狗烹、门庭若市、惠及忌医等中小学的课内必考成语，梳理了典故的来源，可以直接用于作文的素材。蜀语篇人家收录了立木南门、胡服骑射等课内拓展的文史典故，拓宽了小朋友的知识储备。还有真题篇，我的妈呀，搭配了历史中考的历年考题。好，你这个买完之后历史中考就解决了，兼顾了日常积累和课内的应试。在文章的末期最末呢，还设有总结板块，这个呢就是方便孩子能够复盘和巩固。
0: 对，你们翻开这套书，我们现在进入到直播间来看一下，翻开这套书它的图片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1: 是，
0: 而且是漫画型的，很适合孩子来阅读。另外呢，它你看36页第五节讲到了关于和氏璧，楚威王还是让朝阳做楚国的这个令尹啊。后来张仪到了楚国，这个令尹朝阳呢就把他留在了家中作为门客，这个故事叙述就慢慢的开始了。叙述完故事之后呢，他后面还会有给你一些解释，玉璧到底长什么样子，他通过图文解说的方式来告诉你了。
1: 是何为环，何为璧，
0: 对，
1: 这个璧为什么它就可以换城池？
0: 是的，
1: 在当时中国的造玉技术又到了哪一步？我觉得家长就可以开始延展了。
0: 另外，它还有一个 Q&A， 就是它会给你孩子提问，比如说想一想玉璧最早出现在我国的哪一个时期？你是读完了之后你知道的，
1: 是
0: 它会给你做一个解
1: 个、啊、
0: 解释。
1: 最早出现在我国的哪一个时期？
0: 让我看一下啊。
1: 田螺老师开始陷入沉思，并且认真的学习起来。
0: 出现在哪一个时期？我读完了之后再跟你说，
1: 好
0: 吧？好
1: 的，我们今天会有五位幸运的朋友拿到这套非常扎实的历史书啊。而且在内容的编排上呢，八册图书严格按照历史的时间线来递进，从三家分晋、商鞅变法啊、孙膑庞涓相争，到苏秦张仪纵横列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再到屈原悲歌、将相和、长平之战，最终呢是以荆轲刺秦、秦始皇一统六国、秦末起义收尾的。所以它是册册相连，内容完整的收录了中小学课本当中绝大多数战国的历史典故，同时呢书中的章节标题通俗有趣，可以拉近孩子和历史的距离。因为这段时期的历史是非常复杂的，而且也是非常丰富的，所以很多孩子在后期学习的时候他会觉得就是没有那么明晰，比方说唐宋元明清你会觉得是很清楚的，但是你要提到这个战国春秋或者是这个魏晋南北朝，你可能就会觉得啊，这中间的历史点它有点难记。那现在就是从一开始就给孩子打下一个非常清晰的脉络。